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的田园，我们生活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控以及查口的安排。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跟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势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北部有中雨。22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4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今天多云，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多云有时阴天，21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有中雨。22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23号、24号和25号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沿江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多云有时阴天，东部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部有中雨。22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3号、24号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25号呢？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专家热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那么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 也是为大家开通的0516345800634580008，同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张老师请说。
1: 我是水产能力调查中心张建群。目前我县水稻生长情况呢，就是大部分水稻处于拔节运穗期。由于是七月份和八月中旬低温阴雨把热天气影响，今天我县水稻的生育进程比常年要推迟5天以上的时间。根据目前苗情、病虫情和天气情况，我们提出以下的田管建议。第一点呢，就是要预防水稻旱期内病。由于今年七月份和八月中旬低温阴雨把燥天气，非常有利于水稻旱期内病的发生。目前我县有不少地方种植户反映，我们也到田间调查，发现今年水稻旱期内病的发生时间早于常年，发生程度重于常年。一个是要抓紧预防，往年发生过水稻旱期内病的田块，目前处于拔节运穗期的水稻，防止病虫害的同时啊，要加上贴锌等中微量元素的肥料，再加上像毕富、新美轴心、云台素等苇灰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减轻发病程度。对已经出现旱期内病症状的水稻补救措施。一旦发生水稻旱期内病，如果成片的面积比较大，1块钱1块钱都是的，要抓紧割去病穗，田里灌浅水，每亩施20斤尿素。如果是我们沿淮地区的话，在8月25号之前，最迟在8月31号之前，割去病穗可以重新抽穗。它这个流插高度呢，一般到5到10厘米。割得早的话呢，就是可以留低插；如果割迟的话，要留高插。我们2021年在寿县陶店乡做的实验，我们是8月25号割的病穗，如果管理到位的话，2插稻，亩收1000斤问题不大。割穗后，田间灌浅水，撒尿素，喷施调节剂。试验结果表明，喷施锌、美轴心、安泰生等能显著增产，喷施云台素能促进水稻提前抽穗，但增产效果不显著。去年8月15号，我们在镇阳关镇范门村，有农户反映他家的水稻坐都不能拔节，每穴长出很多分裂，开始拔节时长不出的叶片扭曲畸形，不能继续生长。我们通过综合分析，初步判断为水稻旱期内病。8月17号，我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在他的田块开展水稻旱期内病割穗试验，流插高度是5厘米。是没有割穗的做小区对照，8月18号上午每亩撒施20斤尿素，因为前不久他家那个田已经施过尿素，所以我们用的是20斤尿素，没有多用。18号下午呢，我们就是喷施的锌、美轴心100毫升，加上毕富5克，每亩用水量呢是30千克。我今天为什么强调水稻旱期的病呢？因为去年一个七月份低温阴雨把燥，还有八月中旬温度也不高，非常有利于水稻旱期内病的发生。这个水稻旱期内病的发生呢，有一个情况我们一直在跟踪调查，一个就是大穗型的这个些品种发生的比较严重，中穗型的品种呢要好一点。你特别是现在就是有很多那个产量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它就要求光照要好才能生长好，如果要光照低温阴雨广照的话，它光照平，另外田间的积水也比较多，它的水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呢就是容易在田间有那个有机砷，这个有机砷呢就是说水稻运穗期啊，它如果要积累的多了，它对幼穗影响非常大，它不能正常的运穗，是这个情况。今年呢，因为这个 七月份整个阴雨天气多，有很多地方那个田块烤的都不好，晒田晒的不好。我们首先我在这边应急广播也讲了几次，我在安徽广播电台你们的节目上面也讲了几次，说今年旱情的病，肯定要比发生的比较严重。现在呢就是有不少地方已经发生了这个病害，如果说要发生早的话，要成片大面积的，或者一块田都是的话。水源条件比较好，可以把病穗割去，割去过之后加强管理的话，像现在一亩地收1000斤问题不大的，是这个情况。我在强调的是第一个，就是像水稻旱情的病这一块，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是一旦发生大面积发生的话，一块田都发生，它一亩地只能收200斤、300斤，它的那个本都不够，所以这个损失非常大的。如果采取我们的这种方式管理的话呢？至少能减轻很多的损失，这一块我们做的实验也非常成功，所以这块呢，这个技术也是一个成熟的技术，是完全可以推广的一个技术。我们今年做呢，也等于一个验证实验吧，我们看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今年，所以我们前两天我们也做了这个实验，是这个情况。这个我讲的是水稻旱情的病这一块的情况，另外涉及病虫害发生趋势和防治意见。我重点讲一讲这一块。这一块呢，就是说，根据射线质保站，重新吃饱灯观测和我们实地调查，结合今年水稻生长情况、天气情况，我们预测一下病虫害发生情况：一、稻曲病，稻曲病呢在感染病品种中将偏重发生。今年水稻生长季节，它的雨水偏多，天气预报呢就是吃水期雨水又多。非常有利于稻曲的发生危害。我们要根据种植的水稻品种对稻曲病的抗性，确定用什么药剂防治。因为不同的水稻品种，对稻曲病的抗性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那个穗子，就是那个稻的密度比较大的，排苗的密度比较大的，非常容易发生水稻稻曲那个稻曲病。如果要是比较稀的呢，就是稻曲病一清点，它的抗性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防止水稻稻曲病这块呢，我们一般要求是在，稻一叶的叶诊和稻二叶叶诊齐平的时候，用药剂防治。这一块如果要早2天和迟2天都没有问题，可以和防治其他病虫害的药剂一起使用就行了，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像稻曲病这块，以前发生的比较严重，你看有好多品种都发生的非常严重，现在呢，育种家这块技术也提高了。有好多，他把那个抗性的基因也转到里边，他现在抗病性非常好，稻曲病，但有的品种还是不行，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农户一定要根据品种审定后面，它标签上面写的对稻曲病的抗性什么情况。如果说稻曲病比较抗的话，这一块防治防不防，我感觉都无所谓的。通过我们田间调查这个情况。第二个，我讲一讲水稻蚊扑病这一块。水稻蚊扑病呢，那今年说实话，这个天气问题，烤田烤得也不好，水稻长势又生长得过旺，群体比较大，水稻植株中下部呢通红透光差，非常有利于蚊扑病的发生危害。我们昨天下午我们下去调查的乡镇调查，绝大部分田块蚊扑病还发生的比较轻，有少数田块蚊扑病发生比较严重，有的稻三叶的叶鞘和叶片上面都有病斑。因为最近一直是阴雨天气比较多，水稻蚊扑病呢发生严重，会造成水稻早衰，营养物质传导受阻，水稻结实率低，质地饱满度差，影响稻谷的产量和品质，必须引起种植户的重视。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户他这个氮肥施的多，特别是一些那个就是讲植株比较高大的，分裂又多的叶片宽大的水稻品种。更容易发生这个水稻蚊扑病。这个蚊扑病这块就是只能预防。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水稻分裂末期，我们就建议，就是对这些品种感病品种啊，就是喷施像，雾作醇啊，或者是赛虎星啊这样的药剂进行防治，包括金刚霉素效果都很好，进行预防。它这个水稻蚊扑病一旦发生了，它那个维管束受损过之后，它的营养物质没办法传递。最后你就早衰，严重的影响产量和 品质，这一块呢就是特别要引起我们种植户的重视，一定要防治。我感觉这个水稻蚊枯病这几年，可以这样说吧，说在这些病害中，造成产量损失最大的，应当还是蚊枯病，因为蚊枯病有好多人不重视防治这一块。再讲一讲水稻穗颈蚊这块，水稻穗颈蚊这块，你看有很多的现在的杂交中仙稻这一块做得很好，它那个穗颈蚊发生的比较轻的，抗性也非常好。如果说你种的植的是优质水稻，或者是常规稻，比如说像一些糯稻品种啊，或者梗稻品种，它比较高感水稻穗颈蚊的，今年一定要注意预防，因为这个水稻穗颈蚊这块一旦发生过之后，你没办法控制。这个穗颈蚊发生了，就是一般在水稻刚刚开始有点黄尖，那个穗尖部穗上面有几粒发黄的时候，遇的那个就是它就发生危害。所以如果要是穗颈蚊发生严重的话，它那个整个都是满天的白穗子，最后遇到风雨过之后，它穗子都会掉下来，所以我们有些人也叫它叫掉头蚊，这个对产量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个也与品种特性有关，有的品种是抗的，可以说不防治的行，有的是基本上达到中抗以上水平，可以不防治。有的品种呢就是高感的品种就不行，高感的品种，你比如说我有一年我们这边种植的一个品种叫王肯诺一号，是一个高感稻蚊病的水稻品种。我们到一个乡镇，是当时是国元保险查摘的时候我们去了，它的病穗率达到70%以上，基本上是满天的白穗。所以像这样高感穗颈蚊的品种一定要预防。如果要是说像抽穗养花期，要是遇到连续的阴雨天气，到时候这个穗颈蚊发生是非常厉害的，一定要注意防治。所以我们现在建议们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根据水稻品种它的包装袋上标识说对各稻苗的抗性怎么样，然后再进行药剂防治。你比如说要是高感稻苗的品种，你可以用三环唑或者是稻蚊令这样的品种，这样的药剂防治。你如果说它基本上都是中抗或者是感稻苗这样的品种呢，你可以用像沃菌沃唑醇这样的农药就行了。像这样农药呢，就是它不只可以防治稻蚊病，它可以防治蚊枯病，还可以防治其他的真菌性病害。它的就是用这一个药能牵制其他的病害。但你如果用像我讲的像稻蚊灵这样的品，就是要用的话呢，它的防治病就是基本上就只能治稻蚊病，它的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如果说这品种抗稻蚊病，你又没必要用专用的品种那个品种了。我们提水稻这个穗期病虫害防治，我们提出这个叶整平开始防治，一到破土期，这个实际上在20年前就提。20年前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很多的水稻品种，一个是对穗颈蚊高感的，一个是对稻曲病是高感的，所以那时候提出的这个防治建议。这一年通过近20年，就是育种家的不断技术进步吧，现在有好多品种对这个穗颈蚊也好，对稻曲病也好，都比较抗了。所以我们种植户朋友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到农药门市部去，还要去专门去买这防治稻蚊病的药剂，这样增加成本，另外还增加农药的残留，污染环境是不值得的，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种植户朋友，你种植水稻品种，你自己一定要了解品种特性才行，不能随便用药，一个增加成本，另外你就是污染环境。这个我讲的是穗颈蚊这一块。
0: 好的，那张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我们来回复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啊，他也是受限的，他家的这个稻子箭叶和稻二叶叶枕已经齐平了啊，这个这两天要不要打药？打什么药呢？
1: 要打药的话是这个情况，这个窗口期是比较宽的，你可以结合就是防治这个就是稻曲病和穗颈蚊这块结合防治，就是从叶整平开始一直到破口前3到5天用药，基本上问题都不大。 那除非这个品种是高感稻曲病的，要求在叶诊平时候使用药剂。如果要说它是比较抗稻病的话，就是用一般普通的杀菌剂在破口前3到5天打药就行了。另外打药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次打药一定要把防止稻飞虱的药剂带下去。另外有不少情况呢，就是说呢，就是有的直播稻我们上次建议就是在8月上旬打一次二环丙的药剂，最迟可以把二环丙的药剂给带下去，可以牵制。稻飞虱的药一定要带，因为稻飞虱我们昨天下午到双桥到安丰堂那边去看，有很多田块是没有的，但是有极少数田块，我估计是漏房田或者是防治效果不好的田块，那稻飞虱的低龄弱虫，有的都1000多头，就是说都达到防治指标了。那个低龄弱虫，可以这样说，你要不用放大镜看都看不清楚，就一点点大，是非常非常多。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稻飞虱现在正是它的暖伏的高峰期，增长的速度特别快。今年这个天气非常有利于稻飞虱的发生。我们现在担心的，水稻方面的病虫害呢，一个就是，我感觉一个稻飞虱，一个是三代阿华丙，另外，水稻方面你就是一些是，蚊扑病，我感觉就这几个是最重中之重的事情啊。
0: 嗯。
1: 我就简单讲这些，好吧？
0: 好的，那就是也是可以一喷多防的是吗？
1: 一喷多防，对，是的，这样节省成本，对。
0: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63458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张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是就这个近期水稻病虫害的一些发展趋势，包括一些防治的补救措施，也是跟大家来做了分析和介绍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像水稻容易出现的旱切令病，还有这个稻曲病啊、蚊扑病，以及水稻的穗颈瘟。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虫害？那么张老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这边呢，就是有部分地区。它有那个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这是老病区，没办法。特别是我们瓦布湖的沿岸，还有安丰堂的灌区，这个呢就是说，今年前期7月份那个雨水多，发生的比较严重。但是我们通过防治呢、预防呢，就是效果还是不错的。这白海豚过后呢，有一些原来没有发生的情况，现在又发生了。昨天还有一个大户，我们安丰堂有个大户跟我说，他的田里有细条病。这个呢，就是这次白海豚过后，因为白海豚这个台风力很大的，他把那稻水稻叶片，受损，他刮台风受损过之后，那病菌侵染，造成这个它发生的比较严重。这个防治细菌条斑病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需要人员一定不能从病团中心穿过。一旦从病虫害中心穿过的话，很有可能带的满天都是这个病害。我去年也就在安丰堂那边一个苏网村那边，有个大户，他种的水稻发生细菌性铁斑病。他呢就是人下去用背负式的那个喷药机喷的药，结果他没注意，走那个中心病团走过之后。结果带了，他是走到哪，这个病呢就是危害发生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这个细条病防治的话，最好在下午落水干之后防治。如果是讲，要是大面积发生的话，如果你家种田大户种的田比较多的话，我们建议用无人机喷药，最好人不要下去，人下去搞得不好，还不如不防治。本身就是那一块那一小片，几十平方，你如果要搞得不好的话，走田里面走，最后带的满天都是这个细条病。实际上细条病呢，就是这一块，它对产量的影响不是太大， 它主要影响水稻的对米子有影响。它因为它发生细条并过之后，它光合作用减弱，减弱过之后呢，它水稻灌浆灌得不好，它的穗米多，萼窝多，最后影响稻米的品质。所以我们要重视防治。现在防治药剂呢，通过我们推荐药剂下去调查，感觉到赛索辛或者春霉素加上云台素内酯加上新美洲锌，一般情况下打一次，打一次如果看等一下五天以后看效果，如果不行的话再打第二次，基本上就没有了，基本上就止住了，效果很好的。这就讲水稻细菌调拌病这一块要注意防治就行了。
0: 嗯，好的，那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位朋友啊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前几天也是台风过后啊，就是发现自己的这田里面出现一小片一小片的这个枯黄，扒开看啊，这个稻杆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小虫子。那么这种张老师，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病虫害呢？
1: 很有可能稻肥虱。
0: 稻肥虱。
1: 稻肥虱是什么情况呢？它不是这次台风带来的，应当是前期的就是还是四二代的，它密密麻麻小虫，它看到了，我估计都是高龄弱虫，它就是说，像这个呢，就是说，它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它有可能防治二环棉二代的时候，没有加上防治稻肥虱的药剂，或者是防治稻肥虱，它防治的效果不好。
0: 那现在能不能进行一些补救呢？
1: 可以。如果讲叶片发黄的话，我感觉它这个稻肥虱白虫的密度也能超过一万头了。要不然不会叶片发黄的，密密麻麻的。像这样的虫防治呢，这天也晴了，我建议呢，前天保留浅水层，然后呢，用那个敌敌畏拌细沙撒下去，中午在11点钟左右撒下去，撒下去过之后，一个中午。大概3个小时、4个小时以后，你看那田的水里边密密麻麻的一层都是稻肥虱。这撒过之后呢，然后再打一遍，因为你撒过这个敌敌畏熏蒸过之后，基本上95%以上的那个弱虫和成虫都被杀死了。但它那个卵有可能有卵孵，卵没有孵化了，对吧？没有孵化的呢，你肯定要打一遍药剂，打一遍药剂，你包括这个西林比亚酮啊，因为它那个。刚刚孵化的弱虫很小的，沾上药基本上要死了，你就用西林比亚酮的效果都很好，是这个情况。
0: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的这样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张建群老师来进行互动。那么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的前半部分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张老师呢也可以稍事的休息一下，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包括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此刻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那我们的张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稍后呢，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稍后我们再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 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当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要带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江江北的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西部30到32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淮河以北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北部有中雨。22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4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今天多云，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多云有时阴天，21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有中雨。22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22号到23号到25号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沿江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多云有时阴天，东部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部有中雨。22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3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4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号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你好。
2: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复一下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的问题。那这位朋友问到说，占星虫打不死怎么办？什么时间化蛹，用什么样的药比较合适呢？
4: 我马上就讲到了，好不好？
2: 好的。
4: 现在讲还行。它这个占星虫怎么回事呢？

0: 对，这几年非常麻烦，它逐年的上升了这一块。打不实，它这个主要是，并不是说打不实，它而是虫的虫期太长了。你像在我们涉县，我们那个病虫害草灯下面，它那鹅高峰期都在，有的都达到20天时间，你打一次根本就搞不住，起码要两次才行，打两次才行。你要像一代阿华棉好打一点，像二代阿华棉那水稻都长到70到80厘米了，这么高，你如果打用的水量就少也不行。另外呢，阿华棉一旦钻住进去过之后也不好打，因为它本身它那个在3年以前好打，一旦钻住过之后，借用内吸性药剂打效果都差，它一大些很多很多的原因。我等于说呢吧，这个我今天一个重点想讲两个，一个稻葵实，一个是阿华明。请这位朋友听一下，我马上再具体的讲，好吧？
1: 好的。
0: 这个稻葵实这块，我感觉今年这个问题比较大。一个是南方这个虫源太多，发生的比较严重。我们涉县这边呢，就是白背葵实，就是12代的稻葵实吧，是白背葵实为主。我们在调查的时候，7月中下旬在调查的时候，有的田块高的严重的田块都达到4000头以上。我们发情报叫他们抓紧防治，防治呢就是有的防治两次，防治的效果还不错。基本上全年基本上没有了，但是有的防治的不好的呢，那个田块非常多。我们就是前几天我们在田面调查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现在那个种群的数量，有的呢，就是说，它田块的还是很多。我们昨天一看，有的田块，又达到防治指标了，都超过1000头，有的2000头了。它是基本上都是刚孵化的低龄弱虫，非常非常小。你如果不仔细看，不是专业人员看，根本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个是稻葵实。但小的简直是他要用放大镜才行，对着太阳才看着能看得出来。并且呢，这次的稻葵实的低龄弱虫呢，大部分都是褐葵实为主，它不像12代呢，就是以白背葵实为主。白背葵实呢，它本身抗性比较差，你用了一般药剂也能防治得好。像那褐葵实一旦到高龄弱虫的时候，你用一般药剂是很难防治住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讲稻葵实这块，它不耐高温，它一旦高温超过30度以上，对它的生长就受到抑制。因为你看，正好我们是从8月1号开始到8月8号，这连续1个星期的高温天气，加上还有的地方在烤田，再加上防治二化明二代的时候，监制的稻葵实，所以那个稻葵实防治的很好。但是还有的情况就是房子的不好，是这个情况。我估计他用药用的也不太好。今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稻葵实发生它一个气候特点，气候特点呢是什么呢？就是盛夏不热，秋季不凉。你看我们今年的夏天，整个7月份温度偏低，平均气温大概要比常年偏低1到2度。另外阴雨天气多。像这个气温啊，非常适合稻葵实的繁殖，所以它的量很大。那台风也比较多，它那个外来虫也比较多，它那个产卵繁殖的非常快。然后秋季不凉呢，就秋季这块马上到秋季，我估计因为这暖冬天气，你要是冷空气来变化也不是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么多的褐葵实的低龄弱虫，它马上再为零的话。就是下一代的话，它的成虫，再加上外来的一些台风刮过来的成虫，那产卵过之后，如果这次防治监制稻葵实不监制好的话，那下次虫量更大，更难防治。下一代呢，就是说是这个稻葵实这块是非常头疼的事情，就看天，因为这个天气从现在开始基本上没有高温了，你要像35度以上的高温很难有这样的天气。所以非常有利于稻葵实的发生危害。另外，稻葵实的发生危害呢，打药也是一个问题。打药的话，因为那个用药，它那个都在基本上在局部危害，你有时候药水是很难打下去的，不容易打。我刚才为什么说用 如果要是那个存量比较大，用敌对畏熏蒸呢，拌沙子熏蒸呢，因为你拌沙子，在热水干过之后，在上午要12点钟之前，你撒下去能直接撒到水稻的基部。你要打的话，很难打到水稻基部，你喷的药剂基本上在上面，所以它那防治效果就比较差，是这个情况。另外，这个稻回丝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一般情况下，像那褐回丝，如果白虫要达到2万头的话，它有可能就冒穿了，那成片成片的跟白衣枯病一样就冒穿。然后，如果要再等一段时间，又要台风暴雨的话，它就倒伏了，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稻回丝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昨天看过之后，有些钱罐的存量那么大，我们都非常担心。我们这次发的水栖病虫害防治意见也有提到要防治这个稻回丝，不防治不行。一旦等它成，现在的低龄若虫非常好防治，一旦到高龄的话，你用药，一个增加成本，另外增加它防治难度，是这个情况。所以稻回丝这块，
1: 就是说稻飞虱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防治的最好的一个时候啊。那么像稻飞虱这一块的话，张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补充的内容，相关内容呢？
0: 另外，稻回丝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它隐蔽性非常强，你一旦看到冒穿了，那防治就基本上来不及了。我们种植户朋友啊，可以自己拿个莲盆，自己到田里拍看一看，看一看就行了。那个发生稻回丝，你一看严重的话，它那稻桩上面它有很多絮状物，那个絮状物什么呢？就是稻回丝那个若虫蜕皮蜕下来的皮，蜕壳蜕下来壳在上面。非常多，另外呢，就是说它那个稻桩不清秀的话，你像蚊枯病发生严重的话，像这个钱块很有可能稻回丝发生就比较厉害，因为现在稻回丝发生在每个钱块它表现都不一致的，有的钱块多，有的钱块少，有的钱块就在其中一片发生危害，并不像全天的危害，所以这个你就是我们种植户朋友，自己要经常下田去看才行，不看不行。你不能一味等着我们病虫情报，因为我们农技推广中心现在人手都不够，真正搞病虫策划的人也不多，自己呢一定要多看看才行。这就是我强调的稻回丝这块
1: 那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老听众啊，肥西老王这位朋友说到，他说我们这边有的这个田块就出现了这个冒川的现象了。
0: 是的，分析那边有，他那个呢，特别是今年的再生稻这块。再生稻这块呢，就是我们寿县也有不少再生稻。我们再生稻比较分散，就是靠肥西那边有一户大户种的再生稻，就是有局部的有部分田块冒川了。他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最近这些年啊，就是感觉这个再生稻这个虫只要把二话名记住就行了，然后随便带点那个。西林鼻牙藤啊，预防一下稻回丝就行了。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今年就是水稻它一般在破壳期防治一次，基本上不防治了。今年稻回丝呢，根据我们病虫测报灯看，大概在7月20号前后，一个迁入高峰期，迁入高峰期呢，迁入过之后，它成虫产卵，产卵过之后呢，基本上在7月底8月初，它那个低龄若虫就出现了，迁过之后密度特别大。我们拍呢，就是说，我们到那个一个地方嘛，我也不好直接说哪个地方了。最高的能达到百虫能达到3万头，简直不得了，非常非常厉害。就是说呢，我们当时就是7月15号破口要打了一次，然后他打过之后，他这个在7月底，他这个稻回丝若虫在开始危害的，所以他时间太长。它后期没有防治，又没有注意，一下发生冒川现象，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没有重视，也没有想到有这个情况发生。
1: 所以早期的这个防治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稻回丝必须早期防治，必须是低龄若虫，就是刚刚开始孵化的时候，那个虫是非常好打的。一旦等到要3年以上，那个没办法打。我们昨天到田里面看，那个褐回丝有的那个短翅型的。那个特别厉害，那产卵产的也多，它那个 它那爆时性的，它吃量也大，如果那个有多的话，占的比例大，那倒霉是很有可能打爆花。那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有没有救了？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呢，就是最后一个绝招吧，就是用那个敌敌畏半杀撒下去，熏蒸，熏蒸过之后，再用。 像西林比亚酮啊，或者珊瑚苯嘌呩，喷喷十几行了，要喷再喷5才行，要在基部时要，对对，两次时要，第一次是熏蒸，第二次呢就是喷，要不你再用什么叶蚕散或者用什么喷，因为那个水稻太高了，你喷不下去了，长满了你怎么喷啊？必须用这个熏蒸，熏蒸效果要好点，因为它那个长得又那么密，温度又高，熏蒸效果特别好，这个我做过实验了啊。
2: 是这个情况啊。好的，那这是有关于水稻倒飞虱。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虫害啊？张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介绍的呢？
0: 我现在重点讲的就是三代二哈酶。三代二哈酶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去年我就简单说说，去年有好多水稻倒伏，就是因为三代二哈酶造成的。三代二哈酶危害现在是一年比一年。 严重，这近几年由于暖冬和秸秆还田的因素原因，水稻二哈酶有逐年加重的趋势。今年就是一代二哈酶在扎深稻田和早稻田品种发生到大发生，我们看了有的就是他没重视防治，那个成片的那个水稻都分裂发了很多的分裂，最后都变成枯心了，由枯秆变成枯心，所以发生的非常厉害。 这个叫一代二哈酶，他们那个在扎深稻田和早稻田，他没有重视防治的话，是这个情况。另外，这个二哈酶二代呢，二代它达到重症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二代二哈酶发生的时候，那水稻基本上都是水稻，我们虽然种2万多万亩水稻，到处都是水稻，它那个环境宽松，它不像一代二哈酶，它只有在扎深稻田和早稻田，或者是秧亩田发生危害。 它这二代呢，它是在很多田块都可以了，是这个情况。不过呢，我目前我们在田间观察，二代二哈酶形成的枯心团还比较多，就是一片一片的枯心。这呢，就是说它是在水稻栽插下去过之后，它那个产了一个卵块，那个卵块孵化出来幼虫，在那一片造成的危害。我们上次呢，在一个再生稻田。 就是拔了一株，就是二花酶危害的白穗，从根的基部开始，一到中部，我们大概播出来有5、6条的虫子，那虫子都有4.5厘了，都在一根一根的稻子株里边，所以这个二花酶是非常非常麻烦、非常非常厉害的。另外，你要像我们寿县，有再生稻，有。 早播的中仙稻，有麦套稻，还有麦后直播稻，还有其他样等，它种的模式多样，二花酶食料丰富，世代重叠，每一代的额高峰持续在20天左右，20天左右你要靠10次要防治好二花酶是非常困难的。这是说二花酶的防治这一块。 我们要根据二哈酶的发生情况、水稻的生育进程、确定防治次数。您如果在分裂期的话，因为它那个分裂特别多，你防治一次问题不大；但一旦要到8节育水期的话，你要是在蛾蜂持续在15天以上，你肯定要进2次防治，一次防治是防治不住的。这就是我们。 防治二哈酶，我们的建议是这个情况。这个防治药剂这块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个耐息传导性较好的、时效期较长的药剂。同时呢，我们今年一定要注意监制稻飞虱和蚊铺病等。喷药的时候啊，一定要加大水量，喷匀喷透。具体药剂的选择。 请种植户朋友们。 到当地信誉好的、技术好的农资店咨询购买，不要随意去买农药。你买过之后，说不定不管用都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1: 嗯，那张老师，我们看了最近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很多的地方都会迎来这个阵雨还有雷雨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样的天气，我们在这个施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嗯，像这个天气呢，一个是对阿法米粒嫩肤和它的那个幼虫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嫩肤发率非常高。你像这一块呢，对这个虫发生，包括稻穗虱发生非常厉害。我们施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就是什么呢？就是，至少天晴要达到6到8小时以上。你如果要施药过之后，又下雨呢，这个就比较麻烦。一般还要重施，是这个情况。
1: 嗯，就是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0: 天气一定要关注天气才行，
1: 嗯，
0: 不能盲目施药。特别像我们这边经常雷阵雨，我们昨天下乡就是了，我们在乡镇没有雨，结果到我们寿村、到我们城关下大雨，下非常大，所以这块要注意天气预报啊，
1: 嗯，嗯，
0: 是这个情况。
1: 就是，
0: 另外，
1: 嗯，您
0: 啊。
1: 说，您说，嗯。
0: 另外，二方面防治，我们还有一个建议：一个你一定要做好虫情预报、预测预报，因为这个二方面，它呢发生了鹅高峰期过之后，一定要知道它的鹅高峰是哪天，然后推算加几天时间，然后暖伏化。我们防治二方面，你一定要在暖伏高峰期到20之前防治，一旦超过20到30了，它钻入到植株里边去危害了，它的防治效果是不会很好的，所以这个虫情吃报准了，是防治效果，决定防治效果的前提条件。只有预测预报搞准了，才知道什么时候防治效果才最好。这我们建议。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朋友们、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听质保站的、各地质保部门的病虫情报，不要盲目的听卖农药的宣传，哦，都投服了，都入伏了，马上要打什么药什么药。实际上呢，虫期还没有到，他就打了，那叫马前炮，没有用，是没有用的。然后你又看到发生了的枯星了，你再打，那个马后炮有什么用呢？所以像这个专注性的害虫，一定要把这个病虫情报搞准了，然后把防治时间搞准才行，是这个情况，不能盲目的跟风，不能随意的打药，是这个情况。这个二方面防治这块，另外药剂选择这块呢，这一块你要有好多。我们这些年一直用康宽，用的效果非常好，一年一年用，一年一年用。现在这个康宽，也就是我们国产的叫绿松苯甲酰胺，它的抗药性是很高的。我们呢就是有很多的农户，原来用10毫升就行了，现在用了40毫升、50毫升，效果都不太好。你如果按照农药标签上标注的那个用药量的话，那效果是很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就是有经验的那零售商给你介绍用什么量才行。不能盲目的根据它的标签上面使用量配，或者盲目的哦，我再加100毫升，那就太多了，就没意义了，对吧？那样很容易造成农药的抗药昆虫的抗药性。另外呢，就是防治二法明，特别三代二法明的时候，我们最好要用像杀伤毒素类的，像这个杀虫单或者是杀虫霜这两个药剂，我们这2年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把它加进去。然后呢，可以用像三唑啉啊或者毒树皮这样的加进去，它有机磷类的农药效果也还可以。但这些效果好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要加大用水量，那用水量一定要加大，特别是三代二法明，那水稻都一那高度都达到1米3、1米4，你那个用上浇无人机会一亩地3升水、5升水，那根本就喷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差，再加上如果刮风天气喷，你都不知道这药就飞到哪去了。那样喷药时间，有的中午喷，到晴天中午，这农药就挥发掉了，根本就是通到植株上面，它根本就达不到那个害虫危害的部位，所以效果非常差。我们建议呢，就是防治二化敏的时候，三代二化敏的时候，一定要加大用水量。这个用水量达到什么地步呢？至少在7升以上，达到10升，这个效果最好。另外呢，就是喷这个药剂的时候，田里一定要浅水层，没有浅水层也不行，一定要有浅水层， 喷药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在上午10点钟之前，在下午10点钟以后喷药，甚至整个晚上喷药效果都很好。白天温度比较高，它药农药有蒸发量，有蒸发，还容易发生药害。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喷药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预防药剂中毒。特别喷有机的农药，一定要加强个人的防护。对，用那个电能喷雾器和托管机喷药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水量至少在90斤以上，我提的是120斤。您要喷不到七步的话，要达不到那七步，它纯危害的地步的话，你很难把这个虫打死的。去年我们看那个有很多地方就是，它那个药水用的太少，那防治效果非常差的。你要用无人机喷的话，你那个用水量没70以上，你喷效果很差的。另外，它的那个水滴的大小要求也有要求，一般要求呢，雾滴的直径在250微米左右。这种雾滴呢，它沉积性比较好。你如果雾滴小了，它缺油了；如果雾滴大了，它直接掉到田里面，它就钝化了。这样的雾滴呢，就是200微米的雾滴呢，它容易沉积在，水道的池柱上，沉积在水道的茎秆上面，效果比较好的，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知道什么时间来进行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包括选择什么样正确的这样一个药剂来进行防治。那同时啊，这个规范的这样一个操作方式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呢，张老师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啊，比如说啊，我们用水量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包括什么时间去施药啊，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只有大家知道了这些，才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不然的话，可能啊，有些药物施下去之后，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
0: 我抓紧1-2分钟。
1: 好嘞。
0: 还有这个稻种卷叶明，稻种卷叶明今年那个白花灯，稻种卷叶明没带过来，那个存口增额量也不少，但是现在呢，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稻种卷叶明，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个天气，它那个产卵量很大，并且这个卵的孵化率很高，所以我们这次，防治穗荠病害的时候，一定要把防治这个监制稻种卷叶明，因为它这个天气，它稻种卷叶明卵孵化率非常高，是这个情况。不要因为看不到这个蛾子，看不到这个成虫就放弃防治了。你看有的年份那个到处都是卷叶明，因为它温度高。那个田里的干旱，它那个卵在那个水稻的叶上部，它一个作物就把它烤死了，它今年根本不会死了，是这个情况。所以稻种卷叶明我们一定要监制。另外一点什么呢？就是今年的水稻它抽穗抽的比较晚，近期呢又气温又比较低，阴雨天气也比较多。我们建议呢，就是这次防治，就是说，生弱类的杀菌剂要慎用，特别是不能超量使用。一旦超量使用的话，遇到低温阴雨天气，那水稻抽穗期延迟的非常长时间。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用的戊草醇打水稻，打过之后，它比不用戊草醇的配置抽穗大概要7到10天时间。因为今年就本身就比较晚，你这个抽穗时间晚的话，它水稻最后肯定减产，另外影响水稻收割。影响秋种，我今天呢，就讲这么多，好吧，其他的也不说了啊。
1: 好的，非常，
0: 因为看时间到了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这个专业的介绍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有关于当前水稻田管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些很专业的知识。那么在稍后的12:30到13点时间段当中，我们继续会进行这个金色田园的这样一个节目的下半块。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控以及查口安排。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非常专业的解答。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欢迎石老师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知识的一个分享。我们说近期的这样一个气温是属于一个比较湿热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对于大棚蔬菜来讲的话呢，它既是这个生长的一个关键期，同样也是病虫害的一个高发期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您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当前的这个设施蔬菜病虫害的一个防控，包括接下来这个查扣的一些安排。那么我们下面有请石老师。
1: 好的，刚才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因为这段时间一个高湿状态，然后就是上次台风过后，那给我们设施大棚带来的这种考验也很大，也给我们种植户带来损失也不小。那么我们现在前阶段不光是棚膜、盆体、钢架受损遭到破坏，也给大棚内的作物带来一定的困难，它生长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台风过后我们没有把这个病虫害预防好，以及这个病害防治的工作不到位，及我们的管理出现不当，都会导致病虫害大面积发生，尤其是什么是刚定植后的苗子，它的根腐病、茎基腐病、疫病和霜霉病，以及细菌搅拌病、炭疽病等这些病害都会有大面积的一个发生。因此台风之后我们必须要做好两项工作，一个是应急的管理、日常管理，第二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控。那台风过后，那我们怎么去做好我们的日常管理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及时的排水，保证大棚内没有长期的积水，特别是极端天气之后天气立马转晴，这时候如果棚内有积水的话，它的叶面光合作用增强，导致根部的呼吸作用受阻。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要干嘛，在排水的同时要加大放空量，就是我这个大盆所有的风口我们都要全部开启，争取最大程度上去降低盆内的湿度和温度。其次，如果我这个盆里面水特别多，而且苗子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话，有的是挂果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有的是辣椒呀，有的是黄瓜，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大盆上面覆盖一层遮阳网，这个遮阳网覆盖的时候就是在盆内有水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覆盖1到2天，盆内的水排过之后让它慢慢的缓一缓，但是中午是11点到下午2点之间，这段时间呢如果光线比较强的话，光照比较好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中午遮一遮遮阳网，基本上2到3天。

续做2到3天，这样它能够减少作物的根系受阻，让苗子缓一缓，也能减少一些病害的发生。啊，所以，这是我们减少病害，就当前减少病害的一个方法。因为这次台风的时间比较长，啊，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雨量也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台风之后，那么我们要及时的修补一些喷膜。如果喷膜特别烂的特别大，破损的特别严重，我们建议及时更换。因为后面我们看了一下，还有几天的小雨，这样的话，如果不及时的去更换的话，盆内的蔬菜，也会因为湿度过大，雨水冲洗会造成这个病害的蔓延，甚至它的发生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更换喷膜。所以台风之后排水修换喷膜也是减少病害发生的一个条件，或者是有利措施。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实施疏散病虫害的防控，就是我们怎么去预防当前蔬菜作物的一些病虫害，尤其是台风之后，大盆内有的是进水，有的是没有进水，导致大盆内的土壤湿度过大，那么该如何去去做好蔬菜的病害的预防，特别是刚定植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定植后10天左右的辣椒啊、有机花菜、西兰花、有了黄瓜，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好这些病害的预防呢？那首先，我们针对刚定植后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蔬菜，我们优先预防的就是什么？沤根，防止苗子的沤根，其次是荆棘腐病、疫病、炭疽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就定植后这段是当前蔬菜重点防控的病害。那我们在重点预防的时候，我们在下一个年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在血盘中，我们要定植前7天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些苗子要多见一点光，少浇水，做到不萎蔫不浇水，这样的话它有利于练苗，让苗子更健壮一点，更适应外部的环境。同时呢，我们叶面喷施金甲二美林或者是甲双二美林20毫升，再加上叶面肥是氨基酸叶面肥80毫升，加磷酸二氢钾50毫升兑水30斤。我们在傍晚6点左右的时候，等待盆内的温度降至28度到30度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温度加上了光照也很弱，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叶面喷施。我们做到叶面喷施水雾均匀，而且我们的标准是叶片水雾均匀不滴水为宜，这是一个标准。我们在定植前7天之内，我们要连续打2遍这样的一个是金甲二美林，再加这个氨基酸叶面肥加磷酸金甲，这样可以做到让苗子更加健壮，特别是根部不容易摘过之后不容易形成沤根或者得荆棘腐病。同时呢，我们在移栽前的前3天，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1000斤水兑银朵丁酸100克，腐殖酸150毫升，进行连根或是干灌根。这个时候能够保证我们定植到大盆内能够快速生根，快速化苗，提高种苗的存活率。只要根系好了，它生根速度快，根系好了，它就会减少沤根、荆棘腐病的发生。
建设这么多年，我们在从育苗到定植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在做的实验。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育苗的中后期，我们也可以喷叶面喷施钙镁、喷铁锌等中微量元素，提高植株的抗逆性，特别是辣椒、黄瓜和西红柿以及这个哈密瓜，我们在苗期的时候单独补锌补两次，每一次是10毫升。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锌植物体内的锌多了，那么相对来说抵抗这个病毒病的能力就会提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在交流，我们夏季育苗的时候，辣椒和黄瓜、西红柿以及哈密瓜，我们在育苗的时候一定要多补两次锌肥。那么第二个呢，针对大盆内台风导致的进水，那么我们苗子有的苗子导成了浆苗或者是苗黄根系受阻，那么就是我们有两个建议，这两个方法我们可以同时用。我们的可以用工具将苗子刚定植后的苗子它根部土松一松，根部土松过之后，那个增加根部的透气性，有利于根系下扎。第二点呢，我们要同时今天松了土，明天或者是后天天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银裸丁酸进行灌根，这时候我们的浓度是1000斤水兑水50毫升或者是50克，那么再加1斤食用葡萄糖进行零根。那么我们灌根的用量是多少呢？就是每一株用药的浓度用药的量是1斤，就是1000斤水里面兑了50毫升银裸丁酸加1斤食用葡萄糖，这时候我们兑水就一颗苗子我们淋1斤左右就行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盆内浆苗、黄苗根系受阻的这些苗子，我们去单独的去喷淋。喷淋过之后，我们有最快我们2天3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苗子就可以翻过来。同时呢，如果我们的苗子特别浆苗或者欧根特别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单独的去喷施雌霉酸，20%的雌霉酸，1克兑水30斤，我们叶面均匀的喷施，对这种黄苗浆苗我们单独喷，我不建议大家就是整个园区整个盆里面一起喷，有的苗子特别好，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我们是建议是针对点对点的单独去喷施这些弱苗啊或者是浆苗。那第三点，我们就是我们针对瓜菜类的它生蔓期或者是坐果期的时候，我们该预防哪些病害呢？就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一个黄瓜和哈密瓜，我们重点预防什么，双霉病。针对这个西瓜，有的露体西瓜或者是大盆内的西瓜，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防炭疽病、细菌性比较白病，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重点防的，特别是瓜类。其次就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病毒病的预防，不管是辣椒还是番茄、辣椒、黄瓜以及哈密瓜，我们在预防病毒病的时候一定要做到预防在前。那么针对双霉病，我们建议大家用西天马铃或20克或者是青霜唑15克以及银发粒20毫升、惊雷30克，这几种药剂任选一种
就可以了。其次是，我们炭疽定，常用的药也是大家好容易买的，就是阿明妙生20毫升，或者是凯任10毫升，都可以对炭疽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针对性型病害，我们可以选用首选。如果是治疗的话，那就赛唑新30%的20毫升。如果用于预防，用了20毫升。其次的就是我们常用的中生菌素和春灵霉素。春灵霉素我们可以用到20克，中生菌素也可以用到20克。这两个是它可以在植物体内进行传导。第四个，我们细菌性病害的可以选的药剂是赛菌酮，是20毫升。这几种药剂就是我们只要在细菌病害发生的时候，我们任选一种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在讲，那如果这几种病害同时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奋用？可以，但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侧重点，比如说双霉病和细菌性病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细辛马林加中生菌素，或者是春灵霉素，这样有针对性的。那么赛唑新和赛菌酮，我们建议是单打。那么我们在做好这几种病害预防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要加这个氨基酸叶面肥，梅酮水，这个是50毫升就行了。我们不管选用的是益四邦还是旺修，我们基本上在打药配的时候，就是在做好病态预防的时候，我们主要是50毫升。如果控旺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到这个80毫升。同时呢，我们在建议病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100克食用葡萄糖，或者是150克食用葡萄糖，这样在做病害预防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高植物的自身的一些抗性。那么其次呢，我们就是一些虫害的预防。我刚才在讲了一个病害，讲病毒病，我单独为什么把病毒病单独讲呢？我们要结合在做好病毒预防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要结合到什么？防虫。所以我们在怎么能做好防虫？防虫我们主要是防哪一些虫？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重点要防什么？白粉丝。因为台风过之后，包括我们自己的盆体和我们那个附近的一些种植户，我们到他们田间去指导的时候，也发现了白粉丝它的发生的数量在增加。所以我们在做好病毒病预防的时候，一定要先杀虫，一定要先杀虫，可以说一边杀虫一边预防这个病毒病。比如说白粉虱，我们主要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白粉虱喷内的一株上面大概有一棵苗上面大概有10头左右，这时候白粉虱我们就要提高我们的意识，防治意识。我们基本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是3天，中间间隔3天一次。那么我们的预防的药剂，我们首先要选定通醚，或者是高效硫辛菊酯，这样促杀型的，速度很快。同时呢，我们再加罗葱乙酯，比如说这个高效硫辛菊酯，我们可以达到20毫升梅酮水。再加10毫升罗葱乙酯，它具有促杀性，也可以长效。同时呢，我们要配一下定通醚，10克，这它既可以杀虫，也可以杀卵。如果我们苗子是刚定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我们把定通醚换一下，或者是定通醚和高效硫辛菊酯任选一样，再加一下赛钟嗪。这个时候赛钟嗪呢，它有内吸，我们因为刚摘下去的苗子，它在这个果在蔬菜上市期可能还要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样赛钟嗪我们用起来比较安全，不会产生农残超标。

0: 当然我们在做白粉丝防治的时候，我们药剂一定要轮番啊。我们可以用西定虫胺、比亚酮或者是西定虫酰胺啊，他们进行轮番使用。如果盆内的白粉丝的每一株上面的头索就是虫的插口是在10口以上，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是3天一次，3天一次。我们最好如果发现有白粉丝了，我们最好在我们的封口处安装80目的防虫网，这样能够阻断盆内外虫源的迁移，就是盆外的虫向盆内迁移。白粉丝是一个很头疼的事，如果没有防虫网，那么我们打过药之后，我今天看了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白粉丝了，可能明天后天白粉丝盆外的白粉丝就会飞到盆内，这种迁移性的很头疼。因为有白粉丝就有可能带有病毒病，因为白粉丝传播病毒病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在防治白粉丝的时候，我们最有效的方法是在盆内的在大盆的所有的防空口去安置80目的防虫网，在预防白粉丝的这个效果非常好，阻断虫源。盆内的虫呢，我可以3到5次，通过三次打药，我可以完全杀灭，因为它也不会有虫卵。我每次打药的时候都要建议大家都要去放一下，这个罗虫一酯，配罗虫一酯10毫升，它有效杀卵。所以在做这个白粉丝防治的时候，这是最有效的防虫网。其次，再用药剂促散。在防白粉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带一些防病毒病的药，比如说阿泰林，每桶水是二十克，跟或者是香菇多糖都可以，或者是西芹，或者是马铃瓜，20克。在预防病毒病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补给植物，刚才讲了，给植物补充锌。因为锌它是对于预防病毒病有一定的效果。其次呢，我们要防虫，就是棉铃虫，比如说辣椒上的棉铃虫、喜翁翼蛾、十字花科作物的小青虫，这个是我们要预防。我们在预防这个虫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甲烷盐10到20毫升，因为它的浓度不同，甲烷盐的用量也不一样。同时呢，也要配一些康宽，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复配的。如果前期的虫少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甲烷盐，加四满尿。如果虫害比较大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加甲烷盐，加上银虫威，再加上四满尿。因为四满尿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它也是杀虫杀卵的。四满尿我们经常建议用到10毫升到15毫升，前期的时候用到10毫升没有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阶段我们预防病虫害的主要工作。
1: 石老师啊，打断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朋友在平台当中说到的。他说最近家里的这个大棚里面啊，小白蛾特别多。这个小白蛾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白粉虱啊？
0: 对，小白蛾就是白粉虱。
1: 他就说最近这个棚里面比较多。那其实刚刚石老师也是就这个白粉虱的防治也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啊。那还有朋友说到，就是说这个大棚里面的辣椒还有西红柿啊，最近叶片都有一些发黄啊，植株呢也不太好，想请问一下石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这段时间不管是辣椒还是西红柿，它的叶片花房有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盆内的湿度过大，因为进水了，盆内进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及时排水，同时补充了叶面肥。如果有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冲一些腐殖酸，每亩地是1公斤，就是1000克，水冲湿。这个时候叶片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养根，或者是海藻也可以，一亩地两斤，就是2公斤到2斤到2公斤都可以。
1: 像比如说这个发黄的这个叶片啊，是不是也要及时的处理一下呢？
0: 如果是番群嘛，老的叶片泛黄的就可以及时处理。主要是给我们判断可能就是主要是阴雨天气，造成这个根系受损。
1: 就是主要还是要让它透风、通风、透光。
0: 透光，同时呢，我们要养根，就是像这种过水的，大盆里面进水的这样的作物呢，我们要把风一定要通风。同时，我们要如果番茄开始做果了，在盆内进水的时候，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是11点到下午2点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用防虫网遮一遮，这样的话减少它的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有利于它的根系的缓一缓。
1: 就是农户朋友一定要就是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啊。
0: 对，所以想后面利用后面几分钟时间，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大盆台风过后，大盆被淹了，或者有的作物受损了、淹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安排夏季的插口呢？就是我建议大家，最好的话就是说我们优选嘛，今年按照我们整个全国的受灾面积嘛，我们个人的判断，可能辣椒和这个十字花科作物、有机花菜60天、65天，以及西兰花65天，这个时候他们如果现在能栽上去，那可能10月中旬、9月底辣椒到10月中下旬，辣椒和西兰花、有机花菜价位都市场价位都相对客观一点，所以我们农民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安排这个插口，有的也可以移栽，或者是栽一些这个耐寒耐耐热的莴笋，现在可以下苗，一定要是栽耐热的莴笋。这个时候应该在10月底，都是一个市场价，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价位，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这几方面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节目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啊。那么最后，石老师还有没有就是想要跟朋友们一起来就是交代一下的？
0: 主持人，我们现在主要是想的这个时候，今年的8月份相对来说发生的偏晚一点，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这场台风带来10%是迁移性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在预防10%的时候，我还是向大家建议一下，一定要从网上买80亩的防虫网，你的所有大棚的所有的封口安装防虫网之后，不光是防10%，对行叶蛾、园林虫，包括一些小菜蛾，它都有很好的阻断作用。就是棚外有再多虫，它飞不到我棚子里面。只要我把棚内的虫害虫口控制下去了，或者是打完了，不存在有虫了，那么我们整个的作物的品质呀，整个蔬菜的这个安全性都上去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夏季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虫害预防的时候，一定要安装80亩的防虫网。这也是我和大家想要交代的，主持人。
1: 好嘞，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石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就当前实施蔬菜病虫害防控的相关的知识，给大家做很详细又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石老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对收音机旁很多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13点整。 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打竹板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1: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2: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1: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0: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1: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2: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0: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1: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秋交替喝汤祛湿，

这些误区要避开。家门口的好医生，我们邀请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夏秋交替，暑气未消，湿气缠绵，不少人呢燥热难耐，习惯靠冰奶茶、凉茶啊、低温空调来驱散闷热。但是在短暂的凉爽过后啊，接踵而来的是整天的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发沉，四肢酸胀。中医师也提醒大家，寒凉的饮品啊，只能够带来一时的解热的假象，频繁的贪凉很容易耗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寒湿堆积体内。那夏秋之交呢，也正是调理脾胃、清散湿气的关键节点。很多人啊也分不清楚体内是寒湿还是湿热。那寒湿呢，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冻出来的，本质呢是寒加上湿，而湿热呢本质是热加上湿的结合。简单来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初步的一个自测和分辨啊。首先呢，就是看舌头红不红，舌苔排白腻，多为寒湿，舌苔如果说偏红，舌苔黄腻，那多为湿热。二是通过体感来辨别，关节酸痛、畏寒怕冷、热敷舒适呢，大多为寒湿。那如果说关节发胀、怕热、多汗，则为湿热。三关二便，大便偏稀、气味轻、小便清长，属寒湿；大便黏腻臭碎、小便黄赤，那属湿热。当然具体的体质辨识，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寻求咱们专业中医师的帮助。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是有这么几款补药的药膳汤来帮大家祛湿清热，补伤元气。当然不同的苦寒，不同于这个苦寒的凉茶，这样的一些药膳汤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点。那温饮呢可以微微的发汗，疏导寒湿，也是推荐给大家有这么几款药膳茶、药膳汤啊。一个呢是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半只老鸭带皮的冬瓜400克，炒薏米听清楚了啊，是炒薏米30克，陈皮5克，生姜3片。薏米呢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炒过之后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减，搭配上陈皮理气燥湿。那生姜呢也是有暖胃散寒的作用，中和凉性。老鸭呢又滋补啊，整道汤呢是清热利水、健脾祛湿，适合于我们怕热、多汗、口苦、口臭以及身体困重、浮肿、苦下的消瘦的人群。二是山药莲子百合猪骨汤，500克的猪骨、200克的山药、莲子30克、20克的百合、3片生姜。山药莲子呢是具有补益脾气作用，那百合呢清心润燥，猪骨呢则是有滋阴补髓的作用，汤底呢温润而不燥，也是咱们脾胃虚又怕上火的安全的选择。适合的人群呢，主要包括脾胃虚弱的、口干舌燥的，以及睡眠浅容易醒的、心烦气躁、病后体虚的朋友，也是相对适合，比如说一吃温补啊就容易上火的一些朋友，包括吃寒凉的食物容易胃痛的这种矛盾体质的朋友。好，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饮品，叫乌梅三豆饮。5到6克的乌梅，30克的黑豆，30克的绿豆，30克的赤小豆，再加上适量的冰糖。那脾胃如果说偏弱的朋友呢，也可以再加上2片的生姜。乌梅呢是有收敛虚火的作用，生津止渴。三豆搭配酸甜可口，绿豆呢清暑热，赤小豆利湿消肿，黑豆呢则是补肾利水，还能够缓和绿豆的凉性，适合心烦口渴、皮肤出油长痘还有虚火反复的人群。 当然不管是哪一款的药膳，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循自己的一个体质特点来对症的来进行食用或者是饮用啊。那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经期的女性朋友呢，要少吃偏寒凉的药膳，比如说像乌梅三豆饮、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呢，可能相对还是偏凉一点。那儿童呢，脾胃尚未发育完全，所以饮食呢也更加的注意，所有的食材肉量呢都需要减半。体质偏寒的人群在熬煮药膳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生姜、红枣来暖胃健脾，日常呢也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啊、莲子啊、茯苓、芡实这些相应的一些药膳。而体质偏热的朋友就要把这个生姜、红枣给去掉了，可以多吃像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乌梅三豆饮这样的一些饮品。任何的药膳呢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不管是什么样的药膳也都是要温服严禁冰镇以后再吃。那这个时候呢，煲汤的时候也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油腻甜腻的食物呢都会滋生内食，违背我们清补的初衷。同时啊，喝汤祛湿的时候呢，咱们还要避开一些相应的一些误区啊，比方说喝完汤之后微微发汗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护，因为防护不当也会使湿气二次入侵。出汗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身体，换干爽的衣物，半个小时之内不要进入低温的空调房，不要直吹风扇，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水，禁止喝冷饮。发汗之后呢，至少间隔半个小时再洗澡，严禁洗冷水澡，洗完之后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饮食上同样是要远离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一些食物，像冰西瓜呀、生冷的凉菜呀，还有就是像奶茶、蛋糕之类太甜腻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避免。那重油、重辣、重盐的食物暴饮暴食都是会加重湿气的。咱们三餐呢保持七分饱，睡前两个小时不进食，避免积食，注意这些啊，也是愿大家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新华网，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家门口的好医生。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啊，在栏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

0: 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康主任啊，康主任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康主任，我们说啊，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像头晕啊、浑身疲惫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心慌气短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很正常哈。啊，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熬夜啊、休息不好，或者是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导致的。但是我今天也听到之前跟康主任交流的时候啊，也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有可能其实是贫血的一些信号。那么这个贫血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这个贫血又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康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大家说说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初步的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贫血呢？
1: 主任好，贫血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会出现这个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还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脱发、指甲变薄、手脚麻木等。
0: 那其实说到贫血，好像我听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贫血类型叫缺铁性贫血，是吗，康主任？
1: 是的。
0: 那这个缺铁性贫血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缺铁性贫血是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铁元素储备不足，摄入不够，或者是丢失过多，导致造血原料缺乏。铁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核心原料，一旦缺铁，红细胞吸氧能力就会下降，全身各个器官供氧不足，就会出现疲惫、头晕、心慌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缺铁性贫血是目前普通人群发病率最高的这个贫血类型，高发人群呢主要包括育龄期女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还有中老年人群、长期节食减肥、纯素食人群，以及患有慢性病、长期隐性失血的人群。
0: 这个是属于咱们容易患上这一类贫血的一个高危的人群，或者是高发的人群啊。那缺铁性贫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吗？因为我也听到有朋友会觉得，哎，自己好像这个脸色也挺红润的，是不是就肯定没有贫血了呢？这个说法究竟靠不靠谱？我们也请康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1: 好，贫血的表现主要是，前面说就是乏力、头晕、心慌啊，面色苍白，有人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绝对不能靠，脸色，还有嘴唇颜色来判断是否有贫血，因为很多女性呢，本身，白色白，皮，这个本身的肤色白皙，或者日常化妆看起来气色很好，但抽血检查呢，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贫血，轻度贫血，表现呢，几乎没有，这个，它的几乎表现没有异常，仅会感觉呢，容易疲惫，所以呢，自我感受呢，只能作为参考，确诊贫血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要抽血化验。
0: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表现，但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症状相对比较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累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所以想要判断的话，就是咱们还得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抽血化验的检查，才能够让医生更准确的来判断。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经常会说，哎，可能经常觉得自己头晕，就怀疑自己贫血。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头晕都是贫血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呢？
1: 头晕呢，绝对不等于贫血。生活中大多数的头晕和这个贫血没有关系，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颈椎病、睡眠不足，还有脑供血不足，以及这个耳部疾病都会引起这个贫血，贫血引发的头晕呢，为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大多数在这个劳累啊、起身啊或站立时间过长后会加重，并且一定会伴随着浑身乏力、心慌、气短的症状。如果只是单纯的贫血，没有这个疲惫、心慌、活动后气喘的情况，可能就不是贫血，需要这个排查其他的原因。
0: 要排查其他的一些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就出现这种手脚冰凉的情况，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疲劳，有一点累的这种状况，这是不是代表着是咱们贫血的表现呢？
1: 这个手脚冰凉，这个疲劳是这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一定是贫血。比如说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体质虚寒，或者是末梢循环差，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简单的区分方法呢是，如果是单纯的手脚凉，容易累，没有心慌，活动有气短，面色苍白，基本不是贫血。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自我诊断，乱吃补药。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就可以快速确诊。
0: 其实检查起来也相对是比较简便的，就是我们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能够快速的来判断是否有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通过咱们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判断。但是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说出现了您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咱们可能需要高度怀疑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去做相关的检查，就能够帮助大家来确诊或者是排除。
1: 是的是的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症状和表现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来自巢湖的汪先生，你好。
2: 我现在就是大血小板减少。
0: 大血小板减少是吧？
1: 血小板这个数值那个正常吗？
2: 啊？
1: 血小板数值呢？
0: 血小板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吗？还是多少？您可以具体的说一下。
2: 化验他家就这个皮胶胶水。
0: 叫什么？
2: 皮胶水。
0: 比较衰。比较少是吗？
1: 就那个血小板，大血小板是要主要指标是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血小板
0: 这个数值是比较低是吗？
1: 它是血小板，要看那个，它是可能给血小板下面分类里边有个大血小板，那一个
0: 有个大血小板这样的一个分类。
1: 对对对，这个不是主要指标，要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如果血小板数值是正常的，那个影响不大。
0: 就是汪先生，您要不再看一下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结论，就是在血小板的这个分类里面有一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如果单纯是这个数值异常的话，就是
1: 意义不大，
0: 我们再接着观察。那如果说总的这个血小板的数值，这个数值比如说像他说的，如果比较少比较低，这种情况是需要处理的吗？
1: 是的，这就要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0: 因为我们在电话里可能也不了解汪先生说的是哪一种指标啊？
1: 对对对，
2: 就是大血小板，我那个检查报告过的是前几年检查也是大血小板。
0: 前几年检查就是大血小板这一项有点异常是吗？
2: 就是少
0: 啊。
1: 如果血小板总数是正常的，那这个指标就观察就行了。
0: 就是您要看血小板总数啊。好吗？
2: 就没
0: 让，
2: 那就不问你。
0: 好，那这是这位朋友。
2: 我给大家搁什么药吃？
0: 想问一下。
1: 不需要吃药，不需要吃药。
0: 就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这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指标有一点异常呢，暂时不需要吃药，您就接着观察。如果说这个总的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下呢，您还是要去医院的血液科再去就诊，请医生帮助您再看一下，或者看看是否还需要再重新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来监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汪先生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咱们血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说的也是血液当中的一个健康问题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缺铁性贫血。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症状上的一些不同表现啊，结合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怎么来进行确诊和排除？那么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啊，康主任，哪些人群是需要重点来警惕缺铁性贫血的呢？
1: 好的，第一类呢是育龄期女性，尤其是月经量偏多、经期延长的女性啊，长期慢性失血，最容易缺铁。第二类呢是孕期、哺乳期女性，身体的铁需要量增加。 容易出现这个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第三类呢是，中老年人食欲差，消化吸收不好，合并胃病、肠道问题，容易隐性失血。第四类呢是年轻节食减肥、长期纯素食的人群，还有呢，长期痔疮出血、胃溃疡、慢性出血疾病的人群，也是这个高发人群。
0: 就是有这几类的这个人群，咱们要高度的警惕，有发生缺铁性贫血的风险，或者是说这个风险要比其他的正常的这个普通人要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高发的这个人群啊。其实我们每次说其中的一种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为什么这个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包括这个缺铁性贫血，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就缺铁性贫血了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是不是就和平时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营养不够啊，有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应该说这个营养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康主任？
1: 好，这是大家最普遍的误区。贫血呢从来不只是吃的好不好导致的。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分为三种。第一呢是摄入不足，节食、素食、少食肉类。第二呢是丢失过多，比如说月经量大、消化道隐性出血，还有痔疮出血。身体的铁呢持续流失。第三呢是吸收障碍，患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或者是做过胃部手术，肠道无法正常吸收食物中的铁。很多人呢顿顿大鱼大肉，但是呢仍存在这个慢性失血的问题，一边补充呢一边流失，依旧会出现严重的缺铁性贫血。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营养的这个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说，广大的女性其实也是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高发人群。这里也想问问康主任，这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1: 女性的这个生理结构，决定了缺铁概率呢远高于男性。因为这个育龄女性每个月生理期呢都会这个流失血液和铁元素，如果这个月经量偏大，经期长，长期慢性失血，就会造成这个铁的会入不敷出，慢慢形成这个贫血。
0: 这个是女性相关的一些因素啊。
1: 对。
0: 那现在也有一些中老年群体检查出来出现了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中老年群体和咱们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科普重点。年轻人贫血呢，大多是饮食、生理失血导致的营养性贫血。但是呢，老年男性、绝经后女性，新发缺铁性贫血，绝对不能当成普通营养不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没有月经失血的情况，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必须重点排查消化道慢性失血。比如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常吸肉，甚至呢，消化道早期的病变，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的这个首发症状就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中老年贫血一定要查找病源，查找根源，不能治补贴，不治病。
0: 好，就是咱们特别的针对于中老年的这个群体啊，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咱们平时减肥、减重、吃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这部分的人群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
1: 是的，人体最好吸收的铁是这个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中，吸收率呢可达20%以上，而这个植物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较低，不足5%。如果长期呢素食、过度节食、不吃肉类，身体长期缺乏油脂、造血原料，铁的摄入持续不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很多年轻女孩减肥后出现的这个乏力、脱发、头晕，大多数都是这个原因。
0: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不同的几个类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以及主要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因素，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和注意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 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我们直播页面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76岁了，说查出来贫血半年了，这半年吃了很多的红枣，想然后做了复查还是贫血，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1: 好，你好，然后这个老年人贫血一定要找到这个贫血的原因，是不是营养性贫血，今天我们说说的缺铁性贫血，如果是缺铁性贫血，要进行及时的这个补铁治疗。第二个呢，这个贫血的老年人贫血原因很多，是不是造血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啊，再生障碍贫血呀，如果出现造血出了问题，这就可能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做骨髓穿刺进行检查确诊，然后再根据具体的疾病贫血的原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还是建议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挑食不爱吃肉，提示缺铁，想问一下，日常怎么给孩子补铁？需要吃铁剂吗？
1: 如果已经发生了贫血，小儿缺铁性贫血，明确的是偏食导致的，那第一个治疗呢，要纠正偏食，多吃些刚才所说的这个肉类呀，瘦肉啊，或者是红肉啊这些。第二个呢，需要给予这个口服铁剂。儿童呢，有些含铁的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啊，比如说含铁的一个颗粒啊，或者是口服液都可以，要尽早的给予补铁治疗。长时间缺铁呢，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0: 对生长发育是会有影响的。
1: 对对对，
0: 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挑食啊，对生长的发育会产生一些影响，确实家长也比较头疼哈。那就是如果说这个饮食上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纠正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介入一些医学的一些干预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回复的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几大类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咱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就相关的主题，我们请康主任给大家来接着科普。我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一些这个血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那大家当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单，拿到化验单的时候，究竟怎么来看这个报告单是不是自己有这种贫血的状况？我们主要是看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哪些指标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呢？
1: 贫血呢，主要看这个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这个判断贫血的这个核心标准。我们成年男性呢，血红蛋白小于120克每升，女性呢小于110克每升即可诊断这个贫血。但是只看这个血红蛋白，还远远不够。想要判断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不是缺铁，还要看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这个血红蛋白含量。缺铁性贫血患者这两项指标往往会明显偏低。最精准的指标，还是要进一步检查，铁蛋白。铁蛋白呢，代表这个身体的铁的储备，是最早反映缺铁的指标，比这个血常规更早、更敏感。
0: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除了血常规的检查，咱们还要额外的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1: 对，是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个铁蛋白这些检查，还有这个血清铁总铁结合力，这些判断是否缺铁。还有缺铁的程度，还有一个对于这个贫血患者呢，比检查更重要的要查找这个贫血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个年轻女性呢，重点要排查月经问题。中老年患者呢，必须评估这个消化道的情况。还有时候呢，需要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彻底明确这个失血的源头。避免这个漏诊重大疾病。
0: 这个是不是主要也针对可能以前不贫血，突然发现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那有可能我们就要去往前再找一找相应的这个失血的原因了。
1: 对对。
0: 好，那其实说到贫血啊，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体检的时候检查出出现了这种轻度贫血的情况，那大家会觉得轻度贫血是不是不是特别的严重的情况下是需要医学干预，需要用药的吗？还是说咱们通过这种食补啊、食疗啊 能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能把这个血液给补上去呢？
1: 好的，这种情况要区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胆醇呢，如果铁蛋白偏低，没有达到这个贫血的标准，属于这个隐性缺铁，可以通过饮食进行调理。但是如果只要确诊了贫血，胆醇的这个。

0: 只能说明血液中循环的铁够用了，但是呢，身体的那个储备仓库还是空的，这就是隐性缺铁。这类人群化验单看着正常，但依旧容易疲惫、体质差。女性生理期过后呢，会再次贫血，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要求这个贫血指标正常后还要继续巩固补铁，就是为了填满身体的这个铁的储备，杜绝复发。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现在呢，节目的3点35分到3点55分，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在直播的时间段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康主任啊。好，康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48岁，体检的时候血红蛋白偏低，医生说有轻度贫血，但是他平时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用药治疗吗？还是说靠食补能补回来？
0: 好的，首先咨询一下，这是男性朋友，你是女性朋友？
1: 没有说具体的性别
0: 啊。如果这已经发生了贫血呢，首先看一下这个贫血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如果是女性朋友，看一下这个，特别是48岁这个阶段，月经量是不是多啊？有没有痔疮失血啊？有没有这个大便出血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些失血性情况，那可能考虑缺铁性贫血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我们要进一步检查这个铁蛋白呀、血清铁证实这个缺铁性贫血以后，这个已经出现贫血了，就要进行这个补铁治疗，防止这个贫血进行加重。第二个呢，如果说要是男性朋友，那可能是比如说认为生活习惯的问题，这种容易这个男性吸烟啊、抽烟呀、喝酒呀，这些有这些不良习惯的话，我们要重点要排查，还有胃肠道疾病，我们有没有胃肠道溃疡呀，甚至胃肠道息肉出血啊，甚至胃肠道肿瘤啊，这些要做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男性朋友出现了这个不明原因的贫血，一定要引起重视。查找这个贫血背后的原因。
1: 先根据这个性别的特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因素，但是找到贫血背后的这个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啊。
0: 对对。
1: 好，我们再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平时多喝浓茶、咖啡会引起贫血或者是加重贫血吗？
0: 你好，这个因为这个浓茶、咖啡里边含有这个鞣酸，它会引起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抑制这个会引起铁的吸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贫血，会有可能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如果呢已经是缺铁性贫血了，然后在这个补铁的同时我们要这个避开这个。

0: 个浓茶咖啡，或者是与这个药物服用的时候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在这个服用这个这个咖啡，我们要这个尽量要喝茶要尽量不要喝浓茶，
1: 喝淡茶。
0: 对。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缺铁性贫血也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尤其是可能如果说查出来有一些贫血或者是轻度贫血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是不是通过一些食物啊能够补铁来把这个贫血的问题给纠正啊。那其实像前面也有一位朋友就提到了哈，我想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康主任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患者会问您啊？比如说，我现在有点贫血了，那或者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我吃点这个红枣啊、红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阿胶啊，是不是就能够补铁补血，把它给补上来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食物，咱们能够真正的有效的来补铁呢？
0: 好的，经常有患者这样问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红枣、红糖、阿胶它不能治疗缺铁性贫血。这些食材，铁的含量比较低，且都是人体难以吸收的植物铁，只能作为日常养生的辅助，绝对不能，绝对替代不了药物补铁。真正高效的补铁，食物呢是这个瘦肉、动物肝脏、动物血这些血红素铁呢，吸收利用率最高。就像刚才前面这位朋友提到，同时提醒大家，浓茶、咖啡，还有这个还有牛奶，它会这个影响这个铁的吸收，在补铁期间要尽量错开食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食物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一旦开始治疗，会服用一些铁剂，那也有一些朋友就反映说，吃了这个铁剂以后啊，会出现这种胃不舒服的情况，甚至有的有恶心的这个症状，还有的会发现大便发黑，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比较害怕。那当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副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停药吗？
0: 好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口服补铁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胃肠道的刺激，大便发黑。大家完全不用恐慌，大便发黑是因为这个胃被身体吸收的这个铁随粪便排出，不是小的出血，也不需要停药。正确的服用方法是这个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胃部的刺激。服药时呢，不要搭配牛奶呀、茶呀、咖啡，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如果有胃肠道反应严重啊，可以让医生更换更温和的这个铁剂型，不要自行停药换药。
1: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一个调整
0: 对。
1: 啊，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服用铁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当我们通过不管是食补也好，还是说通过这种铁剂的补充也好，那我们再一次的做相关的检查，哎，发现这个血常规的这个检查，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不少的患者会问到康主任啊，能停药了吗？
0: 是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有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停药后，这个贫血又再次复发了，所以这个，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绝对是不可以立刻停药的。血红蛋白呢，正常它只代表外周血液的铁达标，身体内储备的铁依然不足。如果此时停药，铁储备没有补满，短时间内贫血一定会复发。临床治疗上要求呢，血红蛋白恢复正常后呢，需要继续口服补铁4到6个月，恢复，铁蛋白完全正常后才可以逐步停药，彻底巩固疗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她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她说她每次这个月经量比较大，查出有缺铁性贫血，妇科也去查了有子宫肌瘤，想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只要补铁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去做手术把这个子宫肌瘤给拿掉？
0: 好的，你好。如果要是年轻的女性朋友，她是因为这个月经量多导致的，那我们要治这个根源。然后如果子宫肌瘤导致的，那就要做手术，把这个月经量纠正正常过后，她这个贫血呢才能完全纠正。如果要是快绝经的这个女性朋友，她经过补铁以后，血红蛋白达到正常，她这个一绝经过后，那这个子宫肌瘤可能就会慢慢的萎缩，然后这个铁也就不会再发生这个缺铁性贫血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出现了缺铁性贫血，咱们在这个食补以及药补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以及如果说已经这个贫血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这个血红蛋白也补上来了，那是不是就能够立马停药了？刚才康主任也是给了我们建议，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坚持一直在补，却发现这个贫血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问到啊，这会是和哪些原因有关系呢？
0: 好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主要三个原因。第一呢是服用方式错误，比如说吃药的同时呢喝浓茶、咖啡、牛奶，直接阻碍到铁的吸收。第二呢是存在这个持续失血的源头，比如月经量依旧很大，小额的出血，持续存在。身体呢一边补铁一边流失，补不上缺口。第三个呢是诊断错误，患者并不是缺铁性贫血，盲目补铁自然没有效果。补铁呢无效，一定要及时复诊，重新排查这个原因，对症治疗。
1: 还是需要进行这个对症的治疗，所以找到原因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0: 对对。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啊。那再通过我们这个留言的方式啊，也都是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如果一直轻度缺铁性贫血的话也没有用补铁剂，会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后果吗？
0: 缺铁发生贫血过后，还是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因为长期贫血会影响患者的工作，会感觉到疲惫乏力，体能状态不佳，而且呢长期的贫血可能还会引起这个组织缺氧，贫血性心脏病等，还是建议要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就矫正到正常。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本身就有胃病，经常胃胀消化不良，想问一下会引起贫血吗？那如果要补铁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0: 补铁呢，还要首先呢，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是否有这个贫血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个血常规，看看是否有贫血。如果有贫血，是缺铁性贫血，那就要进行纠正这个贫血，进行补铁治疗纠正贫血。如果没有贫血的话，不要贸然这个补铁，或者是补铁的这个保健品，因为补铁会。铁是体内的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过度的补铁会导致这个铁的过载，也会导致这个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等，这有这些不良后果。
1: 好，再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睡够了白天也总是犯困，然后干活稍微累一点，有点心慌气短，做了血常规提示血红蛋白略低一点，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还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吗？
0: 刚才前面所说到这已经这些症状呢都是一个贫血的症状，再加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下一步呢还要看这个血常规的单子，平均红细胞体积和平均红细胞的这个含量是不是低的，进一步要做这个铁蛋白、血清铁和总铁结合里，这些证实一下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如果要是缺铁性贫血，那就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具体还要这个还是建议进一步查明这个原因。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说到缺铁性贫血，也是我们这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之一，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为之苦恼，为之这个烦忧啊。那其实如果说确诊是因为这个缺铁而引起的贫血，咱们一方面是补充铁剂，一方面查询相应的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因给纠正了以后，那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给纠正的。 那我们对于咱们普通日常

0: 生活当中老百姓，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疾病防在前面，咱们有没有什么科学预防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首先把预防做好呢？
1: 有的，日常预防呢，核心是那个均衡饮食，补足优质铁。首先呢，不要长期素食，不要过度节食，日常适量摄入瘦肉，红肉。其次呢，每周可以吃1到2次的这个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动物血，高效补铁。最后呢，吃这个含铁食物时呢，搭配这个，比如说橙子、猕猴桃、青椒等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的这个水果蔬菜，维生素 C 呢可以促进这个铁的吸收，同时呢减少长期大量的喝浓茶、咖啡的这个习惯，保护身体铁吸收的功能。
0: 这是我们从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这个饮食各方面，咱们首先先做好相应的预防啊。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高危人群，您前面也提到了，咱们广大的女性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可能也会想啊，那我能不能提前，比如说用一点铁剂，或者是买一点这种补铁的保健品，长期来吃，能不能帮助预防这种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
1: 好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自行长期服用这个补铁的保健品。铁是微量元素，并非呢越多越好。过量补铁呢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甚至造成这个铁的沉积，损害身体健康。是否需要补铁，必须先通过抽血检查评估，明确缺铁后再针对性进行补充。健康人群呢无需额外补铁，靠日常饮食调理即可，不需要把这个补铁的保健品当成日常补品。
0: 咱们不需要把日保健品当成日常的补品来使用，就正常的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啊，
1: 对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70多岁了，牙齿不太好，食欲也比较差，肉平时吃的就很少，最近也是查出来有点轻度贫血啊，那他说口服铁剂可能肠胃受不住，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1: 首先呢，这个是存在这个缺铁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老年人呀，他这个牙齿不好呀，胃肠道疾病呀，导致这个饮食不足，会导致这个铁的摄入减少。摄入减少呢，我们还是要针对性的，比如说也用一些这个促进食欲的一个药物，再增加这个食物的摄入，多补充这些含铁的，比如说鱼肉呀，这个肉类呀。还有一些动物血，比如说动物肝脏呀、动物血，进行这个营养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铁剂如果出现口服铁剂呢，不能这个耐受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吃片剂，它可能有胃肠道刺激，还有一些胶囊剂啊，或者是颗粒剂啊，或者一些补铁的口服液，进行这个更换剂型来进行这个补铁。最重要的一点，要到医院查一下是不是缺铁。明确缺铁以后，再进行这个饮食调理和这个补充这个铁剂。
0: 好，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咱们要当心缺铁性贫血，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是要注意观察自己的一些症状，以及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和检查。那康准，咱们说到血液科的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担心哈。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血常规，比如说有一些指标发生了一些异常，或者是出现了哪些症状，这个时候可能不仅仅只是观察了，就提示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就诊了，而不能自行在家里调理了。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能够提示大家的？
1: 好的，如果是第一呢，长期持续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休息后无法缓解；第二个呢是体检，如果反复提示贫血、铁蛋白偏低；还是第三个出现中老年人群心发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还有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大便发黑呀、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月经量异常增多，这种情况绝对不能靠吃补品调理身体，拖延疾病啊，必须呢及时就医。查找这个根本的病因，规范的话，早期治疗。
0: 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啊。
1: 对。
0: 今天咱们说缺铁性贫血，还想问一下康主任，这个缺铁性贫血它和遗传有关系吗？
1: 是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0: 是没有关系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后天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有着明确的。

0: 这个关系。那大家还会担心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体检发现了，或者是各种检查发现了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那这种贫血会转变为可能咱们血液科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疾病吗？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缺铁性贫血呢，不会遗传，也不会转化为，比如说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它是因为这个后天营养缺乏失血导致的这个良性贫血。只要规范治疗，去除病因，完全可以治愈。需要区分的是这个，部分血病早期也会表现为贫血，所以呢，首次贫血一定要明确诊断，排除其他血病即可。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跟咱们这个缺铁性贫血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啊，也是康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很多的这个情况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您前面也提到，也有一朋友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孩子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一些可能是跟这个饮食有关系的。那小孩的这种贫血跟咱们成年人的缺铁性贫血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啊，
1: 不一样。因为这个小孩儿童贫血呢，原因更为复杂。除了缺铁，还有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血系统问题等多种原因。孩子查出贫血呢，家长不要自行这个购买，比如说铁剂芙蓉，一定要到儿科专科检查，明确贫血这个原因，贫血的类型后，针对性的治疗，避免这个误诊。
0: 不能够直接用成人的铁剂。
1: 对对对对。
0: 啊，好，这是也是提醒大家多注意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缺铁性贫血，咱们要当心。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症状，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认识、看待，以及正确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相关的内容，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咱们也能够了解怎么更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3: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7: 一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呀，急死了，再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重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祝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金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邀请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分享玉米灌浆期科学管理的技术。大家在玉米灌浆期的管理方面如果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另外呢，今天是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是我们的一个固定板块，叫创富好青年，邀请创业嘉宾做客直播室，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的创富好青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蚌埠市五河县谢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来分享他在蚌埠五河从事绿色的水稻啊、小麦啊、绿色水稻小麦以及这个莲藕、螃蟹、小龙虾等生态种植养殖一些经验和做法。那么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稍后创业青年嘉宾石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想进行沟通交流合作的话呢，也都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金色田园抖音号以及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有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江淮之间西部和皖南山区有中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啊，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一周天气的这个介绍呢，提前做好农业生产的安排。

0: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哈。从这个21号起，今天是19号，从21号起，我们省呢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未来一周降水的预报呢是这样的：我们省未来一周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们省将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我们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呢都在31到34度左右。接下来这个未来7天的天气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说19号星期三，全省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星期四，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21号星期五，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22号星期六，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23号到24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一这两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也就是下周二，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这个呢，介绍的就是未来一周我们全省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玉米灌浆期的科学管理。大家在玉米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接下来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赵老师。
0: 好。
2: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啊。
0: 好，李老师。这两天咱们这个叫淮北睢溪天气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啊，
2: 下雨了，
0: 下雨了啊！对于咱们当前的在地作物来讲，是一场喜雨。
2: 喜雨，
0: 嗯嗯。
2: 好，面对着我们这个主要，我们先给大家说两个问题题目啊，
0: 好。
2: 大家要思考，我们的玉米，哎，它的起源在哪里？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玉米要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效，如何来去正确的搞好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效？为什么呢？我们的玉米基本上扬花授粉，然后进入灌浆期。那么对于玉米灌浆期，我们如何来加强监测，搞好病害、虫害、叶面肥料的喷施？哎，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搞好叶面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效，主要是增产，主要是减少病害、虫害，它的损失。那么我们要正确的要掌握了病害、虫害、病害、虫害苗情赏情的监测。那么我们的玉米，它生长发育的温度，它灌浆期的温度，灌浆期的湿度、需要水，那就牵扯到我们要讲的重点：三水、三 三肥，三水三肥，三病三虫的防治问题，增产的问题。那么玉米需要的水三水，玉米整个一生当中，每亩地甚至每颗玉米到底需要多少水呢，才能达到我们高产超高产，不是三水吗？是不是底商水那是播种的时候，在拔节水灌浆水，这是三次重要的水费。每一亩地一昼夜需要的水分，在苗期的时候需要一到三吨，在拔节期的时候需要四吨左右，在灌浆期的时候就需要四到五吨，每昼夜啊。所以每亩地每昼夜就需要那么多水，所以我们有的玉米就遇到了卡脖子旱。什么叫卡脖子旱呀？就是我们人你看伸长脖子的时候，好，这个时候没有水了，那就是它的重点的注意，那就是11个月12个月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的玉米它一生当中它叶片不一样，17、18的、19、20的21、22、23、24的，所以我们讲11片往前展开叶，12片往前展开叶，就是我们的玉米进入的，就是我们说大喇叭沟时期，那个时候需的水，为什么呀？生殖生长和营养生长齐头并进。那个时候如果哦卡脖子旱，还有我们这个时候有的抽熊，它抽不出来，这就是卡脖子。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它老想长脖子，它又比较深。没有水分就长不出来，遇到了雌雄不同步，一场喜雨，全国的啊，我们这个美沙克、巴威、红霞，这个这个戴海豚，你看都降雨了吧？

0: 有的降雨少，有的降雨多，基本上我们习雨天降就进入了我们的抽雄授粉灌浆了，有的晚种的很少，一般的情况下在20号之前呢，基本上杨花授粉结束。我们首先要掌握住我们的玉米在田间杨花授粉灌浆，要掌握住它的规律。你说我受到高温热害了，你考虑考虑没考虑这个阴雨管道？你实在晚播的，你考虑不没考虑阴雨管道？8月7号立秋，大家知道吧？8月7号立秋，立秋过之后，我们农村都淤土化，一场秋雨一场凉。你看你晚上要盖被子吧，你晚上盖个吧，它一个冷就冷，到23度左右，是不是？那就中午这一会儿，玉米我刚才提问的问题有没有思考？玉米的起源地在墨西哥，它就喜欢高温，它生长发育的温度。我们整个的6月份，低温是多少？整个的玉米需要多少度的低温？我们在这儿一定要强调这个问题。什么？我们包地的流转土地的，为什么我种人我种十几百万几十万，有时几千万的包地就是搞不赢？要知道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农作物生长发育，它的基础就是水肥气热光，低温达不到时候是我们亏水，是我们减产达不到那个低温呀。玉米的早播的玉米低温需要多少？2200-2450早熟的，晚熟的2450-2650，中暑的啊，晚熟的还要达到2800。你看一看，所以这个低温，你实在如果我们国家就提倡，是不是玉米的最佳播期是什么时候？玉米的生长发育的温度是什么时候？玉米的灌浆的最佳的温度是什么？大家知道呗。然后苗区长苗的需要多少温度？灌浆需要多少温度？生长发育需要的温度是多少？你看看，你有没有错过呀？有没有错失良机呀？有的在种玉米的时候就错失良机，就失去了它生长发育的温度。6月份788的低温，我都有记录。啊，6月份788，8月份、7月份783.5，8月份到现在将近500度的低温了。8月1号到现在，我这都有记录，说我记几十年了，每天我都记录着。哦，你看看你6月份，我的玉米它不长，你失去了最佳生长发育的温度，那就是低温光照问题。三水三肥，还有光照低温是水肥气热光，五大因素是主要的。所以你包地，你老不止四十播种，四抢四失，三防三卫，是个很好记。李老师给你总结的，四抢四失，三防三卫，一喷三防，他整个的一生中他就是这样，好不好？好记。你要记住四抢是什么？你要抢收，你要抢食，你要抢伤，你要抢播，你做到了吗？你看今天我们凡是早播的抢种的没有不好的，你看你如果是收过小麦的就抢播，你看你的玉米，我的玉米真的是2200度的低温了，你如果达不到这个低温，你的玉米 想高产、超高产，不可能。有的说，我这个增加密度，我种6000，我种7000，我种8000，还有种多的。哎，他倒，第一，二，你到地中间看看啊，他不结棒。所以我们到为什么四抢还有四十呀？你做到了吗？什么叫四十呀？你做的事实吗？是量、是深、是伤。所以大家一定明明叫你拨4000克，你非得拨4500；明明叫你拨4500，你非得拨5000；明叫拨5000，你拨5500，还有拨8000的。你到地里面看一看，你那个棒子空改缺力的多，影响我们玉米灌浆的、光合作用的。那就叫叶面积指数和叶龄指数，这是个专业问题。叶面指数和叶龄指数啊，叶面积指数就是我们玉米叶叶每一个玉米的长成宽，长成宽加在一起，看你一亩地多多少，再乘上75%。哎，然后再除以本亩地666平方，这是叶面指数，还有叶龄指数。每一次如果我们的玉米生长发育，叶龄指数就是完全展开叶与整个的叶的比例，那是叶龄指数。在拔节的时候，在生长发育的时候，在灌浆的时候，有叶龄指数，有叶面指数。叶面指数我不愁，那又短又细，是不是？你实时播种的10年磨一剑，所有的玉米种子都是经过我们国家专家审定的，10年磨一剑，所有的玉米种子各个省也有审定委员会。你看你到灌浆的时候，你的叶面的指数，你的叶龄指数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拔节的时候那就是32，在这个时候是60，叶面指数3到4，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如果叶龄指数你达不到这个正常的合理的科学的，它就灌浆就不行。所以你不要乱，我想增加波量，你增加波量它叶面的指数它还不行嘞，不科学嘞。这就是叶面指数，叶面的指数，叶龄指数虽然是个专业问题，大家稍微理解一下。所以你乱播着这个密度太大它不行。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是三水吗？三肥吗？不是三防三卫吗？不是一盆多出一盆多防吗？一盆多效吗？我们正确的病害有哪些？虫害有哪些？叶面肥料有哪些？如何的正确的使用，这是一个关键。首先我们要加强监测，你看你的病有没有，你看你的虫有没有，哪三虫哪三病，叶面肥料用什么用多少，这是个关键。刚才我们讲了啊，4抢4失，叶面的指数，叶龄指数，这是个专业问题，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哪三虫呢，哪三病呢，叶面肥料用多少呢，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打多少遍，是不是用多少量才能达到增长的目的。好，这是关键。哪三虫呢？我们刚才讲了有什么虫呀，有小飞虫，那是蚜虫、飞虱；有青虫，那是黏虫；玉米鸣，黏铃虫；玉米鸣，黏铃虫；甜菜叶蛾。你到地里面观测那个病害，小斑病、大斑病只有华北和东北才有。有的说那大斑病，那是小斑病和褐斑病连在一起的，那不叫大斑病。 大白面粉它有个特点，就是连着玉米的叶片的中间的叶脉，是长，是大，中间有纵裂，那才是大白面粉啊，红色、紫红色，还有颜色，那才叫大白面粉。一般的情况下，刚开始最早来的就是褐白面，哎，褐白面到最后刚开始的是小白，圆白，梭形的不同形状的不规则形状的褐白面，然后变黄，然后慢慢的变成褐，褐白面褐白面啊变黑了。你看你的玉米叶底下边，有的是不是变黑了吧？玉米棒棒上面也有，玉米叶梗梗上也有，玉米的中间的叶脉上也有，那叫褐白面。小斑病，顾名思义，小斑，那个小点子，你对着太阳一看，你看你的叶片里面慢慢的小点子，白白白点点，是不是？不同的形状的小斑变点，那就是小斑病。还有弯包曲眉叶斑病嘞，老师，那个弯包曲眉叶斑病是什么样的？正反面、背面它都有眉部，要不然怎么叫弯包曲眉呢？是不是？正反面都有眉部，你看看吧。好，三虫三病，我们讲好了，三虫哦，小飞虫、蚜虫、飞虱，还有净虫、粘虫、玉米棉绿虫，讲的也恶。我们再分别讲一讲它的区别，先讲如何去防控，大家关心就关心这个问题。但是你不掌握它的特点，不掌握它发生发展规律，我跟你讲，你这个套餐不是打吗？我一遍套餐。我两遍套餐，我三遍套餐，你是白玩玩，打了不但不能达到增产作用，还减产。老师，我打套餐怎么会减产呢？我们慢慢的给你讲，先讲这三虫，哎，叫飞虫、蚜虫、飞虱、白飞虱、灰飞虱，是不是？叫飞虫，那叫飞虱。还有上面玉米穗上，看不要飞啊。我发现了一颗伏蚜，啊，一定要注意观察啊！伏蚜，伏天的蚜虫就叫伏蚜，啊，非常。然后这个小味还有肉虫来叫青虫，大家都好说肉虫、青虫，哎，就是玉明，就是棉铃虫，就是田台野鹅。你在地里面，你观察哦，那个灰白色的、白白的、白白胖胖的身体，然后黑头，那个就是玉明，棉铃虫。五颜六色的花点点，它乱跑，跑得多厉害，身上长毛毛，其他的小虫它没有毛毛，那就是棉铃虫，只有棉铃虫身上长毛毛。你在地里面看到的那么像叶面的绿色的颜色，它由下边的气门都是白色的，所以它一圈弯，你看看它有白色的小圈圈，那就叫田菜野鹅。主要的问题就是粘虫，光滑的灰色身体，那粘虫。你有没有发现草地探险鹅呀？草地探险鹅好看，它身上有头上有八万啊，倒挖一白色的形状，八万，我捉着一个了啊。特别是晚播的玉米一定要加持好，那个厉害啊，头顶八万，腹背四饼，很好认，是不是？哦，那时候身上有花点阵，头上有八万倒弯形状的白色的，腹部最后一点，背上面有个四饼，非常规则，和我们来麻将，大家都是打麻将吧？有个四饼，那就是四饼。好，三虫三病，哎，三虫嘞，还有地下害虫嘞，哎，就是飞虫、肉虫、地下害虫，就是三虫，还有三病嘞。我刚才讲了哦，小斑病啊，弯包曲眉，褐斑病，就是三种三病，三病主要这几种病来。我还有这个顶斧、穗斧，还有进击斧，哎，我们慢慢的给你讲。一个是叶斑病，斑病我们统称为叶斑病，
1: 嗯，
0: 还有镜子病，干斧、穗斧。
1: 好，李老师，
0: 还有根腐病
1: 啊，稍后是
0: 三虫三病的防治。
1: 好，李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您休息个一两分钟，喝口水，我们稍后再聊，好吧？
0: 好，我喝口水啊。
1: 好，嗯，
0: 好，
1: 我们一会儿见啊。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七点到八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淮北市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今天李老师呢，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玉米灌浆期的科学管理。那么在玉米灌浆期的管理方面，如果您有问题需要问，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另外呢，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和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在为大家同步的视频直播，以上几种方式也可以收看交流互动。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1: 好，
2: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好，李老师刚才在说到了这个三虫三病，我们肥西老王说啊，还有草地贪夜蛾。
2: 哥，好，我们是这样讲了。
1: 嗯。
2: 哎，三虫三病。
1: 嗯。
2: 三水三肥。
1: 嗯。
2: 一盆多醋，一盆多防。
1: 嗯。
2: 一盆多效。
1: 嗯。
2: 哎，这玉米的灌浆期主要这个问题。
1: 嗯。
2: 刚才讲那么多，你讲那么多干嘛？直接跟我们讲，都入什么药就行了，入什么虫，这杀虫剂、杀菌剂，入什么叶面肥料就行了。同志们，话说回来，不掌握它的发生发展规律，你看我一遍套餐，我二遍套餐，我三遍套餐，您打的有没有作用呀？我们刚才讲了，您打的是不但没有正能量，不增产的作用，反而有反作用，减产。老师，我打了一遍套餐，二遍套餐，怎么他没有虫也没有病？你不打也没有虫没有病，进来这就是虫少，就是病少，为什么？我慢慢跟你讲。你看你打一遍套餐、二遍套餐、三遍，有的打几遍套餐，你是无缘无故的乱打，你不是科学的打，你打了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老师，为什么会减产呀？施肥有三水三肥的问题，有三虫三病的问题，要监测到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例如我们的玉米苗苗五起六八控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你掌握没掌握它的发生发展规律？老师，什么叫五七六八控七八十一二三岁肥坏呀？我给你慢慢跟你讲，你就知道了。你打药施肥，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减产多少？减产200斤到500斤，甚至700斤，20%、50%、70%，甚至有更多的下限。你看你打错药，得了不得了，是不是？为什么呀？五七六八，午夜的时候，他就起床抬抬屁股，就是2毫米，一夜两夜三夜四夜五夜都是一两毫米。你看你的玉米下边的根根一层一层的刺针根，是不是？除了种子根以外，其他都是刺针根，一个月两像小麦一样，是不是？都是河北科作物一样的。你现在你到地里面抽空，哎，抽空请你到地里面你拔开看看，掌握住它的生长发育的规律。我用套餐打，直接打方便的很，不就是北冥加环唑比作命金池吗？不就是作酶复环唑吗？不就是卧菌木作醇吗？不就是卧菌这个己作醇米酰胺吗？命金池吗？是不是？就这些药物。

乱用，是不是？结果哦，啥都能方便的，你就再用燕麦肥料。你有的人说啊，别误啊，现在是麦秸，是不是？啊，磷酸氢钾，燕麦肥料啊，高产素、高含素，庇护一诺一酸，你用对了吗？首先问你讲，你用对了吗？很多人就是乱用，不科学使用，它是减产的。为什么我们要掌握住五七六八公斤八一二三四五个亿，它的次人根都是前一毫米两毫米，哎，五爷就是下边，就都在下边，你看一下，两毫米，一毫米两毫米，只有六才在屁股起床，我们叫做五起。哎，起床就是么五起，就是两毫米，六八八一点点一编制，所有的玉米。啊，我江苏省的，我安徽省的，我山东省的，我河南省的都一样，不但中国的一样，全世界的一样。要知道，刚开始我们就说了，玉米的起源地是墨西哥，墨西哥，他就喜欢高温，是不是？所以玉米，你看夏天的温度三四十度，他就喜欢。你错过了最佳生长发育的时间，就是掌握住它科学管理的密码，五七六八控七八。六月的时候，它就是不能控啊。为什么呀？就那一只一边只，还有扁扁的。你这个玉米的茎部，它就是扁的，一个是扁的，一个是软的。它与我们的矿光地，它敏感，你打了它就是不长，影响它的生长发育。那就要减产到20%左右。你看你用错吗？我九月打，我在十月打，来来来。九月十月打，你看你七八两个月它就拔节了。一般的情况下第七拔多少，哎，五到八公分，不能超过十公分。第八节那就是八到十，有的十五二十，你倒，你减产就在这儿，你倒伏你静止断就在这儿，就在七八两个点。如果你第九页在打，第十页在打，那第七节第八节都固定长了，你还打它干啥？你看你打错了没有？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啊，一锥一锥高，两锥到柳腰，三锥长毛毛，那就是三水三肥的问题，是不是？那么一锥高那就是六个月，追什么就不能追尿素，就不能追高氮复合肥，要追有机无机复合肥，三水三肥的问题啊。马上最后我们一强调，哎，灌浆期的科学管理就用你的倒三北冥加环做比作米一指，做米复环做卧菌物做醇，几做醇米菌指，这是杀菌的，然后防病防虫的，这是杀菌的防病的，可以任选一种都可以，你选两种也可以，但不要过太多了。你选三种、四种、十种、八种，你看你的套餐里面，过量的、重复的用药，不好，是不是？多乱杂，就是影响我们玉米的生长发育。杀虫的那就是甲烷盐，就是除螨钉、湿螨钉，就是高氯，就是氯醇苯甲酰胺，是不是？就是燕麦肥料。你那有高抗素吗？高产素吗？我们有这个高抗素高产素，是不是？我们有云南素内酯，我们有庇护，我们有磷酸氢钾，我们有尿素，就是杀虫的杀病，燕麦肥料在一起，就那么简单。但是你不打科学的管理，那就是减产。怪不得我包地几十亩、几百亩、几千亩减产，人家就是能建。1500，你就建那么1000、1200。你看有的我晚播，我28号播种，我6月28号播种，6月30号播种，不影响产量。你失去了低温，6月份的低温788度，6月份，7月份的低温893.5，从8月1号到现在402，是不是？
你错过了那个机会不得了。

0: 每一个机关的产量，每一个机关的产量，每一个机关，你因为你不就这一两千斤吗？就这两千多呀，每一个机关都影响产量。你看看，你要减产，你要少了机关，那就减产几百斤，是不是？一个机关就是一斤左右，是不是？半斤以上一斤左右，你少一个机关，你就少半斤到一斤，总共就高早熟的2200、2450，中熟的2450、2650，晚熟的2650到2800。你看你少什么机会吗？如果你六月份788次机会你错过了，少一半你就少见几百斤。
1: 嗯，好，李老师，我们视频号上有个朋友问，能不能请您说一下玉米的南方锈病和本地锈病的区别，用什么药？
0: 好，很好，我刚才说了，作米复寒作，可能百米加王作都可以啊。己作醇、戊作醇、己作醇，这个灭菌酯，这都是好药啊。卧菌酯、戊作醇，我都给你加上防病、防虫的、防锈病的药，都加上。那么南方锈病和本地锈病的区别，一个是颜色，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危害，从三个方面来讲。那么本地的锈病的颜色，它淡，它暗，啊，淡淡的、暗暗的、慢慢的，这是本地锈病，别忘了啊。我说南方锈病，它叫亮，它叫红，它是铁锈色，非常快，传播的速度，也就是我监测几十年，就是三到几天，马上全部的传播开来，那就是南方锈病。南方锈病顾名思义，就是台风传播引起的，所以我到现在我没有监测到南方锈病，因为我们平常的药物打得很好。你看你的一品三防的百米加丸子比作灭菌酯也防啊，防大白病、小白病、南方锈病都可以防，是吧？作灭复环作、己作醇卧菌酯、己作醇灭菌酯，这都有防止锈病的药物，您听懂了吗？谢谢。好，南方锈病减产厉害，本地锈病减产不厉害，那就是速度有快慢，颜色有深浅，危害有大小，您听懂了吗？谢谢。我们接着往下讲，科学的管理的密码就是五七六八空七八十一二三四分化。你看看，你一遍套餐、两遍套餐、三遍套餐，你打的是对还是错？是减产还是增产？你如果打错了，不但不增产，反而减产，这就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的问题啊！所以你乱打，你看五七六八空七八，你对了吗？你自己吃好两只倒柳药，三只长毛毛，你做对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控七八嘞？七八两个它八节叫生殖生长，你就是长往上长，雄穗它就开始，你能看到了，雄穗刚开始和小麦的穗一样的，是不是？慢慢的它往上长了，你不该看看，你到七八两个叶，你拨开你的穗子看看，就能看到了。在七八两个月之前看不到，到第九个月坏了，你的穗子就开始分支了。你还打公望的吗？你一打公望的那个这个喇叭口，药都灌在里边，你能控制了吗？无论你让飞机你自己喷药，你都控制不了。药水主要灌在喇叭口里边，药水灌在喇叭口里边，都叫谁吸收的多呀？雄穗还有雌穗呢，别忘了五七六八空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十七个月、十八个月的，你第十个月每个月都有可能是雌穗的分化。所以有的香蕉棒长得更多棒，就是每一个穗，这是遗传的规律，这是玉米的生长发育的规律，它都有成棒棒的可能性，它都有穗分化的可能性，只不过十一二三岁是吧，在最上面哦，十二十三，你看你的叶片，我二十三年叶的，到十四呀，基本上是个规律。 在你打药的时候，十一二三岁规划，我一再强调，我们要公益之保，健康中国是健康权，绿色防控护我龙种是生物权。您打错吗？我一再强调，哦，在前面一遍，别影响我们的雄翠翠的生长发育，别影响我们雌翠翠的生长发育。你看你打一遍到咱，两遍到咱呢，我没有错，没有病，我打得很好，你不打也没有，是不是？要一定要达标防治，无论是虫害病害，我再强调一遍，达标防治，精准防控。病害的防治指标是多少？你看你去打防病的时候，它可有病没有病，什么病病都没有。我一再强调，三个叶片就是三岁的宝贝，六个叶片就是六岁的宝贝，九个叶片就是九岁的宝贝，十一个叶片就是男孩女孩，是不是？啊，马上男孩长胡子了，十三四岁，哎，你那一样的，啊，女孩，是不是也显重了？是不是一样的？在你那个大喇叭口时期，正好如果你打错了药的话，要不要打防病呢？他们有没有达到防治指标？没有，没有任何病害，那你打防病的干啥呀？你还一边到单两边到单，使劲打三四种杀虫的，三四种杀菌的，防病的防治指标，同志们，三个百分之四到五。哎，你慢慢听我讲，我跟你讲，你一辈子不得忘。一百颗玉米，有四五颗有病的。我们遗传上统计上叫什么？我们统计学叫什么？叫显著。哎，就是能够达到5%、50%、10%，就是这个五和十之间。统计学天天统计，就叫显著。啊，误差显著性了。哎，4%到5%，一百颗有四五颗有病了。一颗上面不有20个叶吗？一颗上面有20个叶，那就有两三个了。叶片上面有病了，三个4%到5%，一个叶片上再有几个小点针，那就是3%到5%，一百颗有四五个有病的。一个玉米，玉米树上有四五个叶片有点针的，一个玉米叶上有四五个小点针，这三个4%到5%，你记住了吧？老师，我再也不得忘了，3%到5%才需要防病，你才能弄住。我本命加环唑，比唑命金指，我唑命复环唑，我戊唑醇醚酰胺，是不是？我己唑醇、戊唑醇、戊金指、戊唑醇，还有己唑醇、醚金指等等好药，是不是？你看你的套餐里面，你打是白打吧？而且我们一再强调了，三怕，哪三怕呀？多乱大，浓度大。危害大，健康大，你不知道影响而已。有的我有钱，我有几千万、几百万、几个亿，你越打越健康，为什么呀？他没有病，无病呻吟。我们的粮食宝贝，我一再强调，三个叶片呢就是三岁的宝贝，五六个叶片呢就是五六岁的宝贝，十几个叶片呢就是十几个叶片的宝贝，十几二十的啊，抽雄了，抽穗了。我们的女儿可以结婚了，20岁左右。我们的儿子，宝贝儿子可以结婚了，到结婚的年龄了。你乱打试试，你咋不给他乱吃药？他影响他的生孩子，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影响他的生殖，是不是？我一再强调了，对不对？你看你打的，哦，怪不得我包里我这个产量不够。有的人家就是打1000-1500，你就是减1000-1000，你每年都是这样的。你如果减1000-1500，任何人包你，他都不会。我亏损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你如果按照科学的，科学是一把金钥匙，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如果你不掌握这个科学技术，是不是？管腔期怎么管理？就是打这技术，本命加红唑、比唑命金指、唑命复环唑，是不是？己唑醇、戊唑醇、唑命这个醚酰胺，是不是？己唑醇、醚金指等等好药，就是这些方面的。 就是胡生打哦，甲胃炎、虫满经、石满尿啊、隐虫胃，是不是、啊？高氯，还你又打的就都是脾的，还有打这个其他的，还有六虫百家三安，很好的呀，是不是、啊？就是这些虫，叶面不亮，淋巴结痂，高抗素，是不是？庇护，美中性，是不是？叶面宝、丰收宝啊，就是这些，啊，你用就是了，就是一瓶三方，一瓶多方，一瓶多药，就那么简单。饭前区的管理不就是这吗？一瓶三方，一瓶多效，所以要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你如果不掌握的话，你打了反而减产，就跟我说的一样。你要掌握住科学管理的科学密码，就是五七六八空七八十一二三碎废话。你看你打一边套餐二边套餐的时候，你打几种杀菌剂，几种杀菌剂，几种叶面肥料，是不是很好吗？你不打也很好，因为它没有虫，没有病。你在这个时候影响雄碎碎的生长发育，影响雌棒棒的生长发育。老师呢，你不说，那你要打什么呀？我说的就是绿色防控，就是保护龙种，就是保护我们的生育权。用什么呀？哈斯姆霉菌、枯草芽孢杆菌，万菌之王。多沾类芽孢杆菌是活菌，一定要注意，这都是活菌，这是防病的，无论是细菌的，无论是真菌的病害，它都可以防好。你没用吧？老师，您不说完都不知道。那抖音天天说，那百度天天有，那某多多、某商城，你天天找，你在上面找不着，你都能找到啊。高级农业是李春云，你查查我呀，我的作品里面都给你发那些病害、虫害那些菌地，你不用，你不说俺不知道，那您不知道，您慢慢听呗，慢慢听，慢慢学呗，是不是？慢慢进步呗，再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全部是绿色防控的世界。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央开会啊，这不是小会，是大会，人工智能。AI 加，这中央的精神吧。2035年长远规划是国家的，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您查一查这两个方向。再过三年五年少的，多的十年八年，全部是绿色防控，全部是有机肥，您不知道吧？所以你要查一查呀，你要学习呀。你要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你想致富，不掌握科学，现在这个社会是人工智能 AI 加，谁也不能阻挡王星星的人工智能，谁也不能阻挡梁文峰的 DeepSeek， 谁也不能阻挡某多多、某商城的前进。这个前进的方向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您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哦。是的，掌握住科学了，我打就是白打了。您在打的时候是不是怕多了咋呀？三四种杀虫剂，三四种杀菌剂，有的还是复配的，你都十种，是不是多了咋？我一再强调，那是毒餐，那是毒粮，那是毒土，那是毒气。那是毒水，五毒，五毒世界，大家记住了，你都是无人机来。有的国家它根本就不如无人机打药，为什么？空气都弥漫着农药，全中国的所有的空气都弥漫着农药，我说的是毒气。你打的药物，三四种杀菌要不要？不要。三四种杀虫剂要不要？不要。三四种叶面粉要不要？不要。真假我都放在一边，一定要注意真假问题。你用多了造成的空气毒气吧，进到水里面、地下水里面，你使劲用化肥，使劲弄农药，农产化肥的农产残留量，农药的残留量进入地下水，这个水又没有毒药，所以毒气、毒水、毒土。你看你的土，你连着使用化肥，连着使用除草剂，连着使用几种山，越用这个东西化学制剂，重金属含量高，化肥的残留量高，农药的残留量高， 我讲的什么

0: 健康权和生育权，一定要明白，等全中国人民都清醒了，我们的农民都清醒了，一定要掌握住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打开金库的大门，用哈特木霉菌，用枯草芽孢杆菌，用多肽类芽孢杆菌，用第一芽孢杆菌，用解淀粉芽孢杆菌，用巨大芽孢杆菌，无论金龟子、绿将军、白将军，你用吗？我不知道，他没有卖的，是不是？他没有卖的，你在抖音上看能看得出来呀，在我的抖音作品里都能看得出来呀，有人讲呀，一叶木菌你看吗？你没看，是不是？各种菌你看吗？你没看，是不是？无论是防地下害虫的，无论防治小青虫的，都有菌。你提苏引进杆菌、缅甸虫核型多交替病毒、田菜叶蛾核型多交替病毒，我们统一称的 NPV。BT 你们用吗？我不懂，慢慢学，掌握住技术，科学技术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金库的大门。所以大家一定要用活菌防病的，用活菌防虫的，用病毒防虫的。你用了吗？你没用。还有燕麦肥料嘞，海藻肥你用吗？不知道有海藻肥，你怎么不看？鱼蛋白你用吗？没有。海藻肥鱼蛋白里边，先讲讲海藻肥。海藻肥大概336水一分田，大家都知道吧？是我们国家的特点，336水一分田，大海里面的宝贝，大海里面的海藻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矿源腐殖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机肥、有机无机复合肥，您为什么不用？约用那个25/25/25/10/10的、35/28/66的，约用这个东西，你的土壤越开裂，越不保肥。我们一再强调，最后一个强调，一看，二查，三证，四施，五保护。老师一看是啥呀？看上面的，你这个沈凌湖个小麦种的、玉米种的，沈凌湖个，这是国家的，只有看沈凌湖个，这是唯一的标准，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没错。我看说明书，它可以改呀，明明抗病，明不抗病，高感它就写抗病，是不是？你让它改，一定要看沈凌湖个。一看二查查什么，每一个农药和包装都有二维码，都有留的电话，你就打一打呗，你就查一查呗，要不然他搞二维码干啥？他留电话的啥？二维码我扫不好，扫不上去，电话打不通，那是假的。一看二查呀，三证，生产许可证，种子为准啊，玉米种为准，经营许可证，还有国家沈凌号。还有产地检疫证三证，四施呀，无论你播种小麦、玉米，都要四施呀，施时、施量、施深、施深，哎，四强四施，这回你明白了吧？是不是？无保护嘞，是不是？你的土壤有毒土，我讲了五毒啊，
1: 嗯，好，
0: 毒气、毒水、毒土。
1: 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呢就要到此结束了，谢谢您，
0: 好，
1: 感谢啊。再见啊，
0: 好，嗯，拜拜。
2: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金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

0: 两种疗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七月初七。接下来呢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实况哈，从昨天开始呢，昨天的早上八点到今天的早上八点，我们沿淮大别山区和江南呢出现了局部地区的雷阵雨天气，其中呢宣城、池州等地有62个站点呢是大雨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呢是在金德县孙村碧云66.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呢是在金德县阳山水库达到每小时49.5毫米。未来一周呢，降水方面我们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呢，气温方面我们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1到34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分日子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首先呢就是今天19号星期三，今天呢咱们全省都是多云的天气，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星期四，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21号星期五，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22号星期六，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23号到24号，也就是周日和下周一这两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星期二，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局部地区的雷阵雨天气，以及21号开始的降水过程。这个是我们安徽省气象局啊今天最新发布的一个天气情况。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我们省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周三晚上8点到9点的一个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的环节。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会邀请到的是来自蚌埠市五河县的返乡青年创业嘉宾，蚌埠市五河县谢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稍后呢会请石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在蚌埠五河进行农业创业的故事。欢迎大家稍后呢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来自蚌埠市五河县谢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石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石总，您作为返乡创业的青年啊，据我了解，当初您是放弃了在城市这个发展和工作的机会，然后回到了您的五河家乡扎根这个种养殖行业。当初您最核心的一些想法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家里面的人包括朋友对你想返乡创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4: 我们谢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最早是在父母的经营下打下了一个种养的基础。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是想把学到的一些新知识带回农村延伸一下莲藕的产业链，主要就是因为在看到卖新鲜莲藕它的 附加值比较低，就想改变只卖鲜莲藕利润薄的这一个状况。刚开始的话，家里肯定是有顾虑的，朋友们也不太理解，但是后来看到了，确实实实在在的做出了一些成果，慢慢的也就都支持我了。
0: 您这个合作社目前主要是种莲藕，也养螃蟹吗？
4: 对，养。
0: 它是莲藕和螃蟹是在一个塘里的吗？
4: 有在一个塘里的，也有单独的，
0: 也有分开养的。
4: 对。
0: 就是这个合作社目前主营的业务就是种莲藕和养螃蟹。
4: 对。
0: 其实五河最出名的应该就是螃蟹。
4: 是的。
0: 五河螃蟹，沱沱螃蟹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哈。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是哪一年毕业的？
4: 2003年。
0: 2003年。
4: 对。
0: 那也有小二十多年了。
4: 2006年好像也快了。
0: 2006年。
4: 对，
0: 就是20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就是毕业之后，您在合肥上了一段时间的班吗？还是在？
4: 对，在江苏那边上了一段时间的班。
0: 在江苏。
4: 是的。
0: 上几年班？
4: 大概有个3到5年吧。
0: 3到5年。
4: 我记不太清了。
0: 那个时候做的不是农业吧？
4: 不是农业。
0: 是什么呢？
4: 就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的。
0: 你学什么的？
4: 我那时候学的是学法律的。
0: 学法律的。
4: 对，做助理那一块时间。
0: 这个当时这个是在人家公司里面给做法务方面的一个。这个咨询，
4: 对，做律师助理，当时
0: 律师助理，
4: 对，
0: 然后做了几年，3-4年就回到家乡了，
4: 对，3-4年，
0: 那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
4: 对，
0: 然后这个那个时候你应该也因为您家里面也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吧？
4: 是的，
0: 你肯定也知道做农业辛苦，
4: 知道，
0: 当时就是，为什么就下定决心要回家做这个做水产，以及做莲藕种养，就有没有这个纠结？或者是犹豫过，
4: 这个肯定是有犹豫和纠结过的，因为做农业这一块也知道风险比较大，然后周期性也很长。当时既然就是决定了想回来继承家里的这一份产业，另一方面也就是想看好我们本土的一个水资源，因为我们之所以叫五河，就是因为我们有
0: 5条河，
4: 对，淮惠、从通沱、5条河交织而成的一个县城，我们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对我们的螃蟹养殖和对我们的莲藕的种养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我们五河的莲藕初加工这一块只有五河县我们家还有就是怀远有一家做的，它的市场竞争性也比较小，当时想着莲藕这一块产业它有发展空间，想着就回来了，就踏踏实实想试一试，就迈开了这样一步。
0: 这样的，也就是说其实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呢，您这个父母在种莲藕以及养螃蟹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但是呢莲藕这块没有这个初加工，
4: 对，
0: 也更谈不上深加工。
4: 对，
0: 现在有深加工吗？
4: 现在也还没有深加工，只有初加工
0: 这
4: 一块。这
0: 个初加工现在目前指比如说咱们加工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4: 就是说我们莲藕不是我们自有基地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跨区调配过来的莲藕，从别的地方调过来的收购的，然后进厂以后我们先进行莲藕的一个冲洗，
0: 清洗
4: 完了之后，把莲藕两头那个藕节的部分给它切掉，切完之后再人工进行削皮，削皮之后我们再进行腌制，腌制完了之后最后达要按照客户的要求，他如果是要3毫米或者5毫米8毫米的片，我们再给他切片进行一个腌制，切片进行腌制以后然后再出厂，就是一个初加工。
0: 就是你们做莲藕的初加工是做那个叫咸菜是吗？
4: 叫腌制品吧，也属于
0: 腌制品。
4: 对，就是清水藕片一样的腌制品，就是只放一些盐呀，就是它那个保期会比较长一些，不会受季节性的限制。
0: 那这个客户需求方是哪些呢？饭店？
4: 不是，像我们现在供给的是有湖南，然后四川还有山东等地，他们据我了解他不是饭店，就是
0: 他们在做深加工。
4: 对，做深加工就是像赵一鸣卖的那个
0: 藕片
4: 我们
0: 即食类的。
4: 对，我们现在是购给张一鸣的那个供货商，他们进行深加工。
0: 你们就是这个初加工的话，其实对你们来讲其实难度也不大，可能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设备。
4: 也有一定的设备，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不好，也是去他们那个厂里去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有那个请了一些就是专家过来指导的，因为他还是要进行一些配比的。
0: 那这个设备投资大吗？
4: 设备投资现在还可以，就是我们前期建厂房投资的还是比较大一些。
0: 厂房它算是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一次性投资可能比较大。 哎，你们家现在这个莲藕大概种植面积多少呀？
4: 1500亩左右。
0: 连片吗？
4: 嗯，对。
0: 是不是就是集中在你刚才说的那个？
4: 它不是一大片，就是对我们有
0: 相对来说连片。
4: 对，相对来说连片。比如说这一片有个300-500亩，另外一片也有个300-500亩这样子。
0: 啊，这样子。
4: 嗯。
0: 啊，你们莲藕是什么品种的？您知道吗？
4: 鄂莲六号目前。
0: 鄂莲六号哦，这个品种我好像经常听说。
4: 嗯。
0: 它好像安徽省，比如说肥西县好像也有，他们有的就是万亩莲藕种植基地。好像种植的也有这个品种，
4: 因为这个品种是新改进的一个品种，它产量比较高，另外它就是抗病虫害的风险
0: 能力比较强，
4: 对，强一些
0: 啊。你们种的就是这个鄂莲六号，是湖北这个品种。
4: 嗯
0: 啊，它是不是这个口感也不错？
4: 对
0: 啊。那这两年这个种藕的这个效益怎么样呢？
4: 效益如果是一开始就是说只卖新鲜的莲藕的话，因为新鲜的莲藕它受季节性的影响，它只要大量的上市都在9月份到12月份期间，在这个季节性大量上市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滞销，就是说我们压价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经过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年开始进行一个出加工之后，它就不再只受季节性的一个限制，我们全年都可以发货。
0: 那你有冷库吗？
4: 有冷库，自有建成了一个冷库。
0: 啊，这样子。
4: 嗯。
0: 啊。9月份，那也就是说快今年也要快到集中上市的时候了。
4: 对，到像我们这边的话要稍微晚一点，到10月份左右，因为它也分品种的，也分跟水稻一样，它分一季跟两季的。
0: 这个藕的产量怎么样呀？你有没有了解过？比如说一亩地一年它能够产几千斤？
4: 一亩地的话产量好一点的话能达到6000斤左右。
0: 产量好达6000斤。
4: 嗯
0: 啊，
4: 因为它是根据你的
0: 管理水平，
4: 管理水平，还有根据你的就是说每一年来看的，就是我们莲藕不是种藕种吗？今年摘下去藕种之后，它基本上可以3到5年之后才需要摘第二次藕种。
0: 哦，这样子的。
4: 嗯，然后它第一年的产量的话会相对会比较低，大概到个2500到3000斤左右，然后第二年的话会达到4000斤，然后第三年它会达到一个高峰。
0: 哦，那平均算下来的话，就是一亩地一年3-4千斤至少了。
4: 嗯，对，
0: 对吧？就这3年期间。
4: 嗯，
0: 啊，现在比如说你们的藕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做出加工，还是说也有一些鲜品走向这个通货市场？
4: 现在应该80%都是做出加工的。
0: 80%做出加工。
4: 对。
0: 所以您这个受这个鲜藕市场的影响就不是很大了。
4: 对，是的。
0: 啊，那你周边有农户，也有一些小农户这个种藕的吗？
4: 有。
0: 他们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走鲜货？
4: 嗯，没有，像我们合作社现在发展不是带动了100多户吗？
0: 啊啊。
4: 对，然后他们现在就是种植的一些莲藕到丰收的季节的时候，全部都是由我们去进行
0: 收
4: 购。
0: 哦，这样子，这就挺好的。
4: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哈，因为这个肥西离我们比较近嘛，所以我就提到了肥西那个莲藕协会的会长，包括他们几个合作社的负责人，我们也都很熟悉，经常都到我们节目来分享。我就好几年我记得出现过这个莲藕这个价格比较低，
4: 是的，
0: 嗯，
4: 是的，
0: 嗯，那么最近几年你们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
4: 嗯，对，最近几年是没有，前一段之前还是疫情那个时候，
0: 疫情的时候
4: 对受影响，现在还好一些，因为我们主要转型做出加工了。
0: 做出加工哈，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就是鲜藕这个合作社呀，他们做那个叫不仅仅是你们这边加工藕片，他们还做

0: 藕粉，
1: 嗯，对，
0: 还有荷叶茶，
1: 对，
0: 这边你有吗？
1: 我们之前就是请了专家过来指导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只是在试验的做了一些，还没有正式的去批量生产到上市。
0: 就这个是不是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和路子？
1: 对，就是我们未来就是说3到5年嘛，有可能也会去正式的做一些藕粉呀，还有荷叶茶呀，因为我们不仅要做产品的初加工，进一步要深加工的方向去发展，就是拓展一些更多的品类，带动我们合作社往前走得更
0: 往
1: 大。
0: 前发展哈，
1: 对。
0: 啊，其实这样的话，咱们你看你们路子只要发展对了，我们合作社社员就普通小农户啊，他们就很高兴，他们不担心，卖不掉，或者
1: 是的。
0: 说被这个二道贩子给压价。
1: 是的，
0: 你们现在比如说合作社社员的话，你们能保证，比如说最低价收购吗？
1: 我
0: 或者
1: 们
0: 说
1: 就
0: 也
1: 是
0: 是随
1: 市
0: 行
1: 场
0: 就市，
1: 价，
0: 也是市
1: 对，
0: 场价，
1: 对，我们就是根据市场价来的。
0: 根据市场价就
1: 嗯，
0: 保证他们能卖出去。

0: 会选中这样一个叫莲藕和这个养螃蟹种养的这个赛道，而这不是这个普通的种植以及这个普通的这个水产养殖
1: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根据本土的，
0: 呢？
1: 就是我们的水资源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本地水土它适合这个螃蟹和莲藕的共生。就是蟹螳莲藕套种，它既可以一地两用，它相比单一的品种，我们抗风险的能力更强，
0: 要强
1: 还
0: 一
1: 有
0: 些
1: 它的经济效益也会更高一些。这是我们本地现阶段独有的一个优势，所以就现在深耕这个赛道。
0: 莲藕的话，就最近几年你们的这个行情，通过你们这个初加工，然后再往外面销，你们的这每亩的这个效益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1: 每亩的一个效益，
0: 对。
1: 大概能达到现阶段我们自有的莲藕种植的情况下，收购来能达到一个4000斤每一亩。然后我们往外销售的话，现在制成那个藕片
0: 藕
1: 往
0: 片，
1: 外销的话，是现在的单价是卖到了4400一吨，就能达到一亩的话，现在能达到1万块钱左右。
0: 1万块钱左右，这是毛利润吧？
1: 也不算毛
0: 也不
1: 利
0: 算
1: 润，
0: 毛利润，
1: 对。
0: 那你们这边人工成本大吗？
1: 人工成本还好，没有特别的大，基本上人工的话大概在2毛钱左右。
0: 就是采藕的这个人工成本，对吧？
1: 采藕的人工成本要贵一些，
0: 采藕的人工成本，
1: 因
0: 对。
1: 为我们当地它采藕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我们现阶段采藕的人工都是从江苏宝应那边请的，因为他们那边采藕的话，它第一它会藕更完整一些，它不会损伤我
0: 不
1: 们
0: 会，
1: 的
0: 就
1: 藕。
0: 是说断的特别少。
1: 对，断的特别少。另外，我们的产量也会高一些，他们的人工费就比较高了，达到了3毛5一斤。
0: 3毛5一斤，
1: 对，
0: 它不是论天，就是它论给你这个采的量。
1: 对，他论采的量，他不论田。
0: 我看过，他们都是那种高压水枪，
1: 对，
0: 对
1: 高压
0: 吧？
1: 水枪。
0: 其实这个是不是跟藕的这个品种或者栽种方式或者也有关系？那
1: 应该。
0: 有的藕是不是如果说一直往下扎的话，它是不是就比较难采？
1: 对，也是跟我们那个采藕工人的技术也有关。
0: 也有关系。
1: 对，
0: 就如果说藕它是那种横着长在水里的，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这个采收起来就很方便一些。
1: 是的。
0: 这个是因为所以我刚才问您这个。人工成本，因为我也了解，好像就是采收这一块成本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您刚刚讲那个1毛多哈，那个是属于加工成本，
1: 那个是我们自己人工的加工，人工成
0: 自己
1: 本，
0: 加工成本，就是可
1: 对。
0: 能是就是你们招聘的都是你们当地的
1: 村
0: 乡亲们、
1: 民，
0: 村民们，
1: 对，
0: 这样呢也带动他们的这个就业了，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稍后呢是休息一下，然后再跟我们今天的嘉宾石雨萌石总来分享互动。如果说您也对我们石总分享的。莲藕鄂莲6号种植，包括这个种养殖相结合的这种模式，种莲藕养螃蟹，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抖音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石总，我们休息一下啊。
1: 好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8点到9点的创富好青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是咱们来自蚌埠市五河县谢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那么石总刚刚分享了一些他目前在合作社从事这个莲藕的这个种植，以及对莲藕进行初加工和这个养殖螃蟹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和做法。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石总。石总好。
2: 你好，导师。
1: 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目前这个合作社主打的这个叫螃蟹和莲藕种养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和普通的单一的养殖和种养相比，它有哪些优势和在收益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
2: 莲藕它现在蟹塘莲藕它的套种是可以一地两用的，
1: 嗯，
2: 相比以前的单一种植模式呢，我们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它的经济效益也更好，
1: 嗯，
2: 这就是目前它的一个优势
1: 啊。你们这个莲藕大概是经过在低洼地改造呢，还是说就是在你刚才说那个河旁边的那个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低洼地里面？
2: 低洼地有，低
1: 洼
2: 地现在我们是500亩左右有一个低洼地，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农户的一个，
1: 就是这个田里面的进行改造，
2: 对，我们进行流转的一个改造的一个耕地。
1: 你们那边土地流转费用高不高？
2: 低洼地便宜一些，低洼地的话是600亩，
1: 600块钱一亩，
2: 对，然后那边好一点的是1000到1200。
1: 哦，那挺高的。
2: 嗯，
1: 那按理说不是低洼地更适合做这个莲藕的这个种植和螃蟹养殖吗？
2: 适合
1: 啊，
2: 低洼地更适合种莲藕的，
1: 更适合种莲藕。
2: 对，
1: 那二级它还便宜，
2: 还便宜一些，但是它进去种的那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去栽藕种，它的路也不是很好走，低洼地进去，还有就是我们将来就是说采收的时候。
1: 也比较难一些。
2: 也比较难一些，因为采收的时候它是那种大车一拉货走都拉几万斤。然后要那种半挂车进去，它就不好出来，
1: 不方便，
2: 不方便。因为那种低洼地本来就是，如果是种水稻的话，它的产量也不是很高。就是我们进行低洼地一个改造的话，它相对费用会
1: 成本
2: 会比较低一些。
1: 改造的成本包括基础设施、路网。

0: 建设可能要多一些，
1: 对，这些要多一
0: 而
1: 些。
0: 且这个东西是不是基本上都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来建设？
1: 对，全部都是自己建设的。
0: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这个价格低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其实
1: 对。
0: 单纯如何从，不管是从种植这个莲藕，还是说养殖螃蟹来讲，低洼地是更适宜。
1: 对，更适宜一些。
0: 这样子，然后你们这个养螃蟹，大概养的有多大的那个面积？是不是跟这个叫种莲藕都基本上面积都是就相配套的？
1: 嗯，有一部分是配套的，大概就是有500亩的是莲藕和螃蟹在一起共生的，另外还有单独的有200亩的地是拿出来单
0: 就
1: 独
0: 是
1: 种螃蟹、养螃蟹
0: 单
1: 的。
0: 独养螃蟹，跟养螳螂一样。
1: 对，金养螳。
0: 这两年养螃蟹的行情怎么样？
1: 反正去年不太好，
0: 去年不好。
1: 对。
0: 你们养螃蟹的话，比如说大概都是养到多大规格，然后卖？
1: 嗯，一般正常的话，就是公蟹达到3两，
0: 3两。
1: 对，母蟹最少要达到就是2两到2.5两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去卖了。因为它正常成熟的话，它螃蟹是分3公2母，3公2母的规格就是3两的公蟹配上2两的母蟹这样去卖。再往上一点的话，就是你4公3母，对，还有的更大一点的螃蟹能达到5斤。这些螃蟹的大小的规格是根据你当初放蟹苗的一
0: 蟹
1: 个
0: 苗的
1: 密
0: 密
1: 度
0: 度和
1: 来
0: 大
1: 决
0: 小，
1: 定的，对，是的。
0: 你现在在这个，比如说，真正的这个农业生产上面，在种莲藕啊，或者是养殖螃蟹这方面，你还亲自参与吗？
1: 嗯，对，还就是从那个，莲藕的话还参与的少一点，因为我们莲藕藕苗下去一季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收个3年到5季，它这样就
0: 对，
1: 不
0: 就
1: 需
0: 更
1: 要
0: 简
1: 了。
0: 便一些。
1: 对，你只要去实时的去观测一下它的水质的情况，还有没有病虫害，就是这些监测一下。螃蟹的话还是每年要进去参与的，因为你螃蟹。你每年进去之后要放蟹苗之前，我们要进行一个肝糖的一个操作。肝糖的话，糖底还要注意它的一些有机肥呀、病虫害呀，还有一
0: 这
1: 些，
0: 样的。
1: 对。
0: 那螃蟹，因为我还真没有到过你们这么大面积的，比如说这个几百亩的这个螃蟹池或塘里面去看过。那它这个，比如说防淘，这个工作是怎么做呢？或者说采收，真正采收难不难？
1: 采收还可以，采收不是很难，因为我们都有专业的人员去进行采收。防淘的话确实是有点难，防淘的话，因为我们的那个螃蟹塘的面积比较大，尤其到快成熟的时候嘛，一到晚上的时候，螃蟹全部都是会成群结队的爬到那个就是池塘
0: 边上
1: 边上，然后去全部爬到上岸上
0: 这是
1: 面
0: 它
1: 来
0: 的一
1: 了。
0: 个习性，是不是？它到
1: 对。
0: 晚上的时候就会爬出来。
1: 对，是的，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在那个塘边，它比较大嘛，面积，比如说200亩，我们第一就是先用一个防淘网，在4圈都要给它
0: 围起
1: 围
0: 来，
1: 起来，对，全部都要给它围起来，但是还是挡不住，
0: 还是挡不住啊。
1: 对，还要用那种塑料薄膜，
0: 塑
1: 不知
0: 料
1: 道
0: 薄
1: 你
0: 膜
1: 有
0: 就
1: 没
0: 我
1: 有
0: 知道，
1: 听
0: 就
1: 说？
0: 防止它一爬，它就爬不上去的那种，
1: 对，
0: 滑
1: 爬不
0: 落
1: 上
0: 下
1: 去，
0: 来那个。
1: 对，基本上也要进行一个50厘米左右的一个塑料
0: 物
1: 薄
0: 理
1: 膜，
0: 阻隔。
1: 是的。
0: 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聊，好吧？
1: 好的，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我们了解到有一些这个螃蟹养殖户啊，他都害怕一些问题，比如说螃蟹的这个成活率比较低，或者呢是品相不好，还有呢就是这个种莲藕呢产量不高。那么你们在这个真正的养殖和这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日常的管理方面啊，有哪些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些小技巧啊？是不是也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这个网民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可以，我们自己在养螃蟹和种莲藕方面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经过这几年的积累，我觉得最主要的第一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一个水质的情况，而且还要根据季节，就是要及时的去调整。第二就是我们无论是在那个种莲藕方面，还是说养殖螃蟹这一块呀，都不能单纯的去追求一个亩产量，也因为如果你的密度过大的话，中间就会导致
0: 反而
1: 很
0: 出
1: 多的
0: 现
1: 问
0: 问题，
1: 题。对，第三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去补救的话，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去及时的去就做一个
0: 就预防工
1: 预
0: 作可能
1: 防，
0: 更重要。
1: 对，提前去预防一个病虫害，我觉得比补救的话更有效。目
0: 就
1: 前
0: 是
1: 就是
0: 要
1: 这三点。
0: 防大于治，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这就像我们人看病一样，很多老中医都讲，咱们要治胃病，就是要预防为主，
1: 是的。
0: 把咱们没有发生的这个病给它挡在门外面，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也了解过，您是不是还研发过这个螃蟹捆扎的这个辅助设备，就是怎么样来捆螃蟹、扎螃蟹快，是不是研究过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对，有一个小设备。
0: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来讲一下，哎，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然后研发出了这样一款产品，实际运用怎么样？
1: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养殖出来的螃蟹大部分都是发货。然后发货的话，我们螃蟹就需要进行一个捆绑。那以前的话，我们大部分是进行一个人工的捆绑。人工的捆绑它不仅效率低，而且还容易损伤我们的螃蟹的蟹夹。因为你蟹夹一碰的话容易掉，它一掉的话，螃蟹它就从一个合格品变成了一个残
0: 残次
1: 次
0: 品
1: 品，
0: 了
1: 对，它的价格就卖不上去。
0: 对，
1: 然后就想到了，就是说研发一个小小的设备。但是这个小设备用上之后啊，我们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你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你这个设备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原理？
1: 就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小盒子一样的东西，就是首先因为我们捆螃蟹之后，我们不是要用手去拿它吗？拿完了之后再用那个捆绑绳给它捆上之后，对，容易损伤螃蟹。就是我们力气大小不一样，而且我们的人工也有男士劳动力，他们的力气会相对大一些。一用力的话，它的成熟的时节，它的蟹膏都容易被挤出来，
0: 这
1: 然后
0: 样子，
1: 蟹
0: 对，
1: 夹就容易断掉。然后我们用一个塑料的，像一个小包装盒一样，给它包上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捆绑，这样的话就是既不损伤我们的螃蟹的蟹夹，第二就是也能降低我们的人工费，还能提高我们的螃蟹捆绑的一个效率。
0: 您这样一讲，我大脑当中，我就在想象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透明的一个塑料盒，
1: 对，是的。
0: 然后你们是先把螃蟹塞到这盒里面，然后再捆这个塑料盒，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0: 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增加成本了呢？增加塑料盒的成本，
1: 对，有一点点，但是成本不是很高
0: 不是很
1: 啊，
0: 高，
1: 因为
0: 但
1: 我
0: 是
1: 们降低了一些人工的成本，
0: 降
1: 其
0: 低
1: 实
0: 了
1: 也
0: 人工
1: 还
0: 成本，
1: 好。
0: 也然后也提高了这个捆绑的效率。
1: 是的，
0: 那这盒子肯定也有些，比如说这个出气孔吧，它
1: 对，
0: 不是说完全密封的，密封的话，那肯定把它闷死了，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也的确是，那您这个方法是不是在你们当地现在已经推广开来了？
1: 有的也在用，有的种养殖户都在用，
0: 因为我们就好像前几年，我记得我们买螃蟹，包括从五河我也买过螃蟹，还是那种就是说，用那个绳，就是捆螃蟹，而不是那种盒子捆盒子。
1: 因为我们用草绳捆的话，它会更原生态一些，就是卖相会更好一些。有的人他就是这种要求，我们根据顾客的要求去做些。
0: 这样的，就是不是现在也保留原来的那个单纯用草绳捆的这样
1: 有，
0: 的一个这种形式也有，
1: 对，
0: 对
1: 两个
0: 吧？
1: 都有。
0: 然后呢，就是你们从这个最小范围的这个试种，发展到现在有莲藕种植大概有多少面积了？1000多亩还是？
1: 1000多亩，1500亩左右。
0: 发展到1500多亩的这个莲藕种植面积，然后这个你们是怎么做好这个品控的这个把握，以及保证咱们的品质不下滑？
1: 如果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从那个100亩、200亩这样的试种，然后发展到现在1000多亩的话，我们的规模越大的时候，我们越不要去贪多求快。我觉得就在要去求一个稳步发展。第一就是我们的堂口有固定的人员去看管，然后我们还有分片式的管。

0: 而且我们是根据一个统一的一个种养标准去种养殖的，这几点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品质更有保障。第二就是我们原材料在进厂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把关，不能盲目的去扩张，我们要稳扎稳打，在稳定中求发展。
1: 好，还有呢，就是我相信您从你2010年左右，对吧？2011年左右，你是返乡跟着父母一起做农业，到现在已经有16年左右的时间了。您对这个农业的感受应该也很强烈，就是农业现在总体来讲还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0: 是的。
1: 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我们国内在这个极端天气方面，其实越来越频繁了哈，
0: 是的。
1: 高温、暴雨，甚至是大风啊等等，都有可能对咱们这个农业造成非常灾害性的这个损失。那么你们就是这几年，有没有遇到过？然后具体是怎么应对，或者怎么止损，或者后期咱们怎么预防的？
0: 当然有遇到过高温干旱和那个，暴雨内涝，我们都遇到过。针对这种情况，极端的天气，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平时的管理。你平时就要做好一个排关的一个水利的设施，我们提前就要做好，就是说应对灾害来的一个预案。然后遇到灾害之后，你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解决的方法，比如说你要去消毒呀，然后去消杀呀，然后要去管护。尽力把你的损失降到最低，把减产的控制到最小，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1: 另外呢，这个我们石总呢这边，一个非常这个比较值得推广的一个模式呢，就是种植和养殖，它有这个相结合的一个模式。那么有一些农民朋友可能也想做，比如说，在藕塘里面养螃蟹，那么这个藕塘里面养螃蟹和单纯的栽藕和单纯的养螃蟹，它这个技术难度是不是不一样？门槛是不是很高？咱们前期如果想做的话，咱们最开始怎么做？
0: 我们单独的种养殖的话，相对就是容易一些。如果是在藕塘中去养螃蟹的话，它的难度会相对要大一些。因为正常的话，我们莲藕，比如说你去养螃蟹，养螃蟹，比如说一亩地，你可以放个1500只的蟹苗。但是如果是我们，如果是和莲藕一块去养的话，那你相对你的产量就要放少一些。
1: 就不能放那么多。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藕种也要放少一些。藕种的话，你要大概能达到一亩地能达到150株左右，就最多就不能再多了，因为你要留到60%和70%的一个覆盖率，还要留一些足够的阳光去够螃蟹它去吸收营养。然后，因为螃蟹它蜕壳的时候，主要是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它必须有充足的阳光，它才能去蜕壳。所以就是你单独的养，肯定是要比莲藕血糖共生这样子要相对简
1: 简
0: 单
1: 单
0: 一
1: 一些，
0: 些。当然，如果就是说我们普通人想去做的话，前期投入大概多少？投入多少的话是根据我们那个租地的面积决定的。如果你是先前期租个10亩地这样子，你10亩地，比如说你的租金只有1000一亩的话，大概只要1万元。但是你后期还有，比如说蟹苗的钱，还有你藕种的钱，还有人工、水电，就是有机肥啊这一块都要算上。
1: 对。
0: 对，但是我如果是有新手想进行养殖的话，我前期是建议我们先小规模的去养殖。如果
1: 先摸索
0: 是，
1: 经验。
0: 对，如果1年2年你达到一个有效的收益了，你再去扩大规模。新手不建议就是上来就要大规模的去追求密度。
1: 那这个在藕塘里面养螃蟹，如果说咱们现在技术方面已经过关了，这种模式，种植出来的这个藕和养殖出来的这个螃蟹，跟单纯的种植和单纯的养殖，它在品质上面有变化吗？有区别吗？
0: 有区别，还是在，跟普通的传统的种养模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螃蟹在莲藕塘里，它可以起到一个松土的一个作用，对，然后我们莲藕在它俩共生的话，我们用的农药的药品就会相对减少一些，对，它的品质就相对会更好一些，不会用到那么多的化学药品。
1: 这样对，这样的话是比如说，这个螃蟹能够让藕塘里面土疏松，
0: 对，它还能吃掉藕塘里的一些，比如说藕蛆、一
1: 这样
0: 些
1: 子，
0: 杂草。对，
1: 它能够互相促进，
0: 对，
1: 比如说在未来采收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容易一些，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土松了嘛，对
0: 是的，
1: 吧？然后螃蟹，投放这个饵料也会少一些，因为它吃里面的这个虫，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头，比如说螃蟹什么时候头， 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讲究，
0: 是的。
1: 它不是说，就跟藕苗，刚刚特别小的时候就一起投进去，应该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子的，对，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要先去把那个藕种给它先种下去，藕种长大一些，然后再去放蚬苗，不然的话，蚬苗放进去之后，它会把那个藕种给夹上，影响我们藕种的生长。
1: 对，好，然后你们这个合作社从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应该最初好像只有几个人，对吧？
0: 对，是的。
1: 现在有100多名社员了，
0: 对，是的。
1: 然后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带动咱们这个周边农户入社抱团发展的？然后和散户他们单独这个单打独斗相比，咱们这个入社的农户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就是我们吸纳周边的农户入社的话，我们是统一进行一个技术方面的指导，统一农资，统一销售，农户不用自己去愁销路，从而降低了很大的一部分的种植风险。而且我们那个农户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收益，土地也能产生一个良好的经济效益，抱团发展比单打独斗来得更稳定一些。
1: 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合作社啊，它其实不是说某一个人的某一个家庭的，它是咱们所有社员在一起的哈。合作社呢，它牵扯到一些，比如说合作社的这个收益以及这个二次分配问题。
0: 是的，
1: 咱们这个合作社在这个管理方面，包括利益分配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0: 我们合作社有清晰的一个合作社的章程、权责、利益分配，我们都讲在明处的。而且我们是统一进行一个，技术培养，统一进行一个培训，产品统一回收、销售，公开透明了。我们要保证每一位合作社成员的利益。
1: 因为石总呢也是这个一名非常优秀的这个也是非常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应该也拿过这个咱们不同部门的这个农业奖补的这个项目和资金哈。那么对于这个返乡创业青年来说，您是怎么样能够精准对接这些政策和这些项目？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实操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咱们初创者？
0: 就是首先我们要多关注，比如说团委呀、农业农村局发布的一些政策通知，然后你根据这些政策通知，你去读懂。首先你要读懂申报条件，实事求是的去准备材料，结合你自己的一个生产规模去申报，你不要去虚报。你要我们要符合条件呢，就大胆去争取。我当年就是申报了一个省团委的大学生返乡创业项目，拿到了一个5万块的创业奖金。
1: 就是这个应该是你这个叫创业之后几年之内然后实现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咱们通过石总的分享告诉大家，就是不要单纯的埋头苦干，也要抬头看看路，
0: 是的。
1: 是吧？好，目前咱们现在这个莲藕的这个初加工，这个赛道现在做的已经还很不错了，对吧？
0: 也还可
1: 还可以，
0: 以，对。
1: 下一步呢，就是也可以考虑到一些这个深加工。刚刚咱们聊的，就比如说荷叶茶、藕粉，对吧？甚至是比如说这个速食类的一个产品，也都可以考虑哈。你们现在规模我觉得已经上来了，对吧？另外创业这么多年来，您遇到过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比如说是销路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或者是资金问题，或者是这个劳动力问题？就这些问题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解决的呢？
0: 我觉得这，主持人说的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我
1: 都
0: 觉得
1: 遇
0: 都
1: 到过。
0: 挺困难的，而且都遇到过。第一就是首先创业初期，我们技术方面的要去摸索，也去了很多厂里去学习，然后前期也吃到了一些教训。第二就是在农忙阶段呀，我们的用工也紧张，因为我们初加工的厂里用的全部都是村民，村民在农忙阶段的时候
1: 他
0: 他
1: 也
0: 都
1: 有自己
0: 去
1: 的活儿。
0: 自家田地去忙去了，所以我们就是用工比较紧张。还有就是我们在淡季的时候呀，我们的莲藕要采购新鲜的莲藕就要从跨区域过来调配，跨区域一调配的话，我们的物流成本还有我们的损害都会增加。
1: 要增加一些，
0: 对，这都
1: 对，
0: 是一个困难。但是我们遇到困难呢，就是要沉下心来，一步一步去拆解，一步步去学习。技术不懂的我们再去学习，然后流水线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优化，我们再多方的拓展一些货源和采购的渠道，一步步的去解决问题。
1: 就是说到这个创业呢，都容易有一个现象叫3分钟热度，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信心满满，但是真正这个进入到这个创业赛道上面之后，发现很多和自己想的都不一样，都会有一个低谷期，然后或者说这个收益不稳，甚至是这个气象灾害，就会给自己造成这个比较沉重的这个打击。您有没有过 类似的这个低谷期，啊，怎
0: 肯
1: 么
0: 定
1: 走
0: 有，
1: 出来
0: 肯定有，因为
1: 的？
0: 行情波动大的话，就等于我今年的投入基本上就是
1: 白费 了。
0: 白费了，没有和我的投入形成一个正比，因为肯定是有过低谷，也有过动摇。但是你一看到基地，而且还看到跟着我们干的一些农户呀，我就觉得，还是要坚持，告诉自己，因为农业创业它本来就是一个周期长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们还是要贵在坚持，放平心态。我们不能因为预估的未来做得不怎么样，就是说没有预判到未来一个好的未来啊，就去把手下的事情就不能给它做好。我们还是要专注把手头的事情给它做好，沉下心来去保证我们的产品品质，然后熬过这一段的低谷期。
1: 结合您自己的这个创业经历哈，您觉得这个大学生返乡做农业创业，最需要摒弃的误区啊有哪些？最需要具备的能力啊需要有哪些？
0: 大学生返乡创业不是空有一腔热情就可以的，而且理论知识它也只是理论知识，真正的理论知识要结合我们乡间的地头，我们种养殖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我们在种养殖农业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要尊重农业的一个自然发展的一个规律，而且还是要。就是我们要预判到很多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天气啊、行情啊，还有就是病虫害呀、等因素，所以你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抗压能力。
1: 我相信您这个建议啊，都是发自肺腑的，深刻自己感受到、悟出来的，对吧？
0: 是的。
1: 咱们节目很快就结束了，咱们再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想请您借此机会，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五河本地的一些优质的蟹呀，包括您自己这个藕的这个农产品，让咱们这个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对咱们五河的特色农产品有一个更深的这个了解。
0: 我们五河的水土条件非常的优越，产出的螃蟹它的肉质鲜美，然后它的膏黄也比较饱满，然后因为我们的水质条件比较好，然后我们的莲藕也是有粉嫩有脆甜，它既可以适合清炒，也可以适合凉拌。欢迎大家多多了解我们本地的五河的优质农产品，也多多支持我们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1: 你看今天是进入到了咱们这个8月份的下旬了，马上哈，
0: 是的。
1: 也快进入到您的这个藕的上市时期了，
0: 是的，
1: 以及再过大概一个多月，可能咱们螃蟹是不是也快要陆续上市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呢，在此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五河去看一看，尤其是比如说想从事这个贸易的、做这个生意的朋友，都可以和您取得联系，对不对？
0: 可以，
1: 说个您的联系电话吧，
0: 182-5228-6466，对。
1: 182-5228-6466，是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来自蚌埠市五河县蟹谷乡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石雨萌石总的电话。希望刚刚我们石总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莲藕的种植以及螃蟹的养殖和莲藕种植和螃蟹共生这种模式有一定的这个了解。想合作、想交流的朋友，私下里可以和石总联系。今天请您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石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
1: 好，
0: 家，
1: 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启程。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秋交替喝汤祛湿这些误区要避开。家门口的好医生，我们邀请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夏秋交替，暑气未消，湿气缠绵，不少人呢燥热难耐，习惯靠冰奶茶、凉茶啊、低温空调来驱散闷热。但是在短暂的凉爽过后啊，接踵而来的是整天的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发沉，四肢酸胀。中医师也提醒大家，寒凉的饮品啊，只能够带来一时的解热的假象，频繁的贪凉很容易耗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寒湿堆积体内。那夏秋之交呢，也正是调理脾胃、清散湿气的关键节点。很多人啊也分不清楚体内是寒湿还是湿热。那寒湿呢，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冻出来的，本质呢是寒加上湿，而湿热呢本质是热加上湿的结合。简单来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初步的一个自测和分辨啊。首先呢就是看舌头红不红，舌苔排白腻多为寒湿，舌苔如果说偏红，舌苔黄腻，那多为湿热。二是通过体感来辨别，关节酸痛、畏寒怕冷、热敷舒适呢，大多为寒湿。那如果说关节发胀、怕热、多汗，则为湿热。三观二便，大便偏稀、气味轻、小便清长，属寒湿；大便黏腻臭碎、小便黄赤，那属湿热。当然具体的体质辨识，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寻求咱们专业中医师的帮助。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是有这么几款补药的药膳汤来帮大家祛湿清热，补伤元气。当然不同的苦寒，不同于这个苦寒的凉茶，这样的一些药膳汤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点。那温饮呢可以微微的发汗疏导寒湿，也是推荐给大家有这么几款药膳茶、药膳汤啊。一个呢是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半只老鸭带皮的冬瓜400克，炒薏米听清楚了啊，是炒薏米30克，陈皮5克，生姜3片。薏米呢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炒过之后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减，搭配上陈皮理气燥湿。那生姜呢也是有暖胃散寒的作用，中和凉性。老鸭呢又滋补整道汤呢是清热利水、健脾祛湿，适合于我们怕热、多汗、口苦口臭以及身体困重浮肿苦下的消瘦的人群。二是山药莲子百合猪骨汤，500克的猪骨、200克的山药、莲子30克、20克的百合、3片生姜。山药莲子呢是具有补益脾气作用，那百合呢清心润燥，猪骨呢则是有滋阴补髓的作用，汤底呢温润而不燥，也是咱们脾胃虚又怕上火的安全的选择。适合的人群呢主要包括脾胃虚弱的、口干舌燥的以及睡眠浅容易醒的、心烦气躁、病后体虚的朋友，也是相对适合比如说一吃温补就容易上火的一些朋友，包括吃寒凉的食物容易胃痛的这种矛盾体质的朋友。好，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饮品，叫乌梅三豆饮。5到6克的乌梅，30克的黑豆，30克的绿豆，30克的赤小豆，再加上适量的冰糖。那脾胃如果说偏弱的朋友呢，也可以再加上2片的生姜。乌梅呢是有收敛虚火的作用，生津止渴。三豆搭配酸甜可口，绿豆呢清暑热，赤小豆利湿消肿，黑豆呢则是补肾利水，还能够缓和绿豆的凉性，适合心烦口渴、皮肤出油长痘还有虚火反复的人群。 当然不管是哪一款的药膳，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循自己的一个体质特点来对症的来进行食用或者是饮用啊。那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经期的女性朋友呢，要少吃偏寒凉的药膳，比如说像乌梅三豆饮、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呢，可能相对还是偏凉一点。那儿童呢，脾胃尚未发育完全，所以饮食呢也更加的注意，所有的食材肉量呢都需要减半。体质偏寒的人群在熬煮药膳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生姜、红枣来暖胃健脾，日常呢也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啊、莲子啊、茯苓、芡实这些相应的一些药膳。而体质偏热的朋友就要把这个生姜、红枣给去掉了，可以多吃像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乌梅三豆饮这样的一些饮品。任何的药膳呢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不管是什么样的药膳也都是要温服严禁冰镇以后再吃。那这个时候呢，煲汤的时候也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油腻甜腻的食物呢都会滋生内湿，违背我们清补的初衷。同时啊，喝汤祛湿的时候呢，咱们还要避开一些相应的一些误区啊。比方说喝完汤之后微微发汗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护，因为防护不当也会使湿气二次入侵。出汗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身体，换干爽的衣物，半个小时之内不要进入低温的空调房，不要直吹风扇，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水，禁止喝冷饮。发汗之后呢，至少间隔半个小时再洗澡，严禁洗冷水澡，洗完之后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饮食上同样是要远离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一些食物，像冰西瓜呀、生冷的凉菜呀，还有就是像奶茶、蛋糕这类太甜腻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避免。那重油、重辣、重盐的食物暴饮暴食都是会加重湿气的。咱们三餐呢保持七分饱，睡前两个小时不进食，避免积食，注意这些啊，也是愿大家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新

0: 华网，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家门口的好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啊，在栏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来聊一聊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康主任啊，康主任你好
3: 啊，主任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康主任，我们说啊，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出现像头晕啊、浑身疲惫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心慌气短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很正常哈。有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熬夜啊、休息不好，或者是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导致的。但是我今天也听到之前跟康主任交流的时候也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有可能其实是贫血的一些信号。那么这个贫血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这个贫血又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康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大家说说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初步的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贫血呢？
3: 主任好，贫血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会出现这个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还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脱发、指甲变薄、手脚麻木等。
0: 那其实说到贫血，好像我听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贫血类型叫缺铁性贫血，是吗，康主任？
3: 是的。
0: 那这个缺铁性贫血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缺铁性贫血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铁元素储备不足、摄入不够，或者是丢失过多，导致造血原料缺乏。铁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核心原料，一旦缺铁，红细胞吸氧能力就会下降，全身各个器官供氧不足，就会出现疲惫、头晕、心慌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缺铁性贫血是目前普通人群发病率最高的这个贫血类型。高发人群呢主要包括育龄期女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还有中老年人群、长期节食减肥、纯素食人群，以及患有慢性病、长期隐性失血的人群。
0: 这个是属于咱们容易患上这一类贫血的一个高危的人群，或者是高发的人群啊。那缺铁性贫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吗？因为我也听到有朋友会觉得，自己好像这个脸色也挺红润的，是不是就肯定没有贫血了呢？这个说法究竟靠不靠谱？我们也请康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3: 好，贫血的表现主要是前面说就是乏力、头晕、心慌啊、面色苍白。有人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绝对不能靠脸色还有嘴唇颜色来判断是否有贫血。因为很多女性呢本身本身的肤色白皙，或者日常化妆看起来气色很好，但抽血检查你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贫血。轻度贫血表现呢几乎没有，它的几乎表现没有异常。

0: 会感觉呢，容易疲惫，所以呢，自我感受呢，只能作为参考。确诊贫血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要抽血化验。
1: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表现，但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症状相对比较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累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所以想要判断的话，就是咱们还得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抽血化验的检查，才能够让医生更准确的来判断。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经常会说，哎，可能经常觉得自己头晕，就怀疑自己贫血。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头晕都是贫血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呢？
0: 头晕呢，绝对不等于贫血。生活中大多数的头晕和这个贫血没有关系，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颈椎病、睡眠不足，还有脑供血不足，以及这个耳部疾病都会引起这个贫血，贫血引发的头晕呢，为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大多数在这个劳累啊、起身啊或站立时间过长后会加重，并且一定会伴随着浑身乏力、心慌、气短的症状。如果只是单纯的贫血，没有这个疲惫、心慌、活动后气喘的情况，可能就不是贫血，需要这个排查其他的原因。
1: 要排查其他的一些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就出现这种手脚冰凉的情况，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疲劳，有一点累的这种状况。这是不是代表着是咱们贫血的表现呢？
0: 这个手脚冰凉，这个疲劳是这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一定是贫血。比如说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体质虚寒，或者是末梢循环差，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简单的区分方法呢是，如果是单纯的手脚凉，容易累，没有心慌，活动后气短，面色苍白，基本不是贫血。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自我诊断，乱吃补药。简短，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就可以快速确诊。
1: 其实检查起来也相对是比较简便的，就是我们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能够快速的来判断是否有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通过咱们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判断。但是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说出现了您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咱们可能需要高度怀疑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去做相关的检查，就能够帮助大家来确诊或者是排除。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症状和表现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来自巢湖的汪先生，您好。
2: 我现在就是大血小板减少。
1: 大血小板减少是吧？
0: 血小板这个数值那个正常吗？血小板数值呢？
1: 血小板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吗？还是多少？您可以具体的说一
2: 我
1: 下。
2: 那个化验，他讲就这个皮较衰，
1: 叫什么？
2: 皮较衰。
1: 比较衰？比较少是吗？
0: 就那个血小板，大血小板是要主要指标是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血小板
1: 这
0: 的。
1: 个数值是比较低是吗？
0: 它是血小板，它要看那个，它是可能给血小板下边分类里边有个大血小板，那一
1: 有
0: 个，
1: 个大血小板这样的一个分类。
0: 对，这个不是主要指标，要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如果血小板数值是正常的，那个影响不大。
1: 就是汪先生，您要不再看一下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结论，就是在血小板的这个分类里面有一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如果单纯是这个数值异常的话，就是
0: 意义不大，
1: 我们再接着观察。那如果说总的这个血小板的数值，这个数值，比如说像他说的，如果比较少、比较低这种情况是需要处理的吗？
0: 是的，这就要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1: 因为我们在电话里可能也不了解汪先生说的是哪一种指标
0: 对，
2: 就是大血小板，我那个检查报告过的，是前几年检查也是大血小板，
1: 前几年检查就是大血小板这一项有点异常是吗？
2: 就是少，
1: 就是少啊。
0: 如果血小板总数是正常的，那这个指标就观察就行了。
1: 嗯，就是您要看血小板总数啊。
2: 哦，
1: 好吗？
2: 就没事，那就不问你。
1: 嗯，好，那这是这位朋友。
2: 大家吃什么药吃？
1: 啊，想问一下，
0: 不需要吃药，不需要吃药。
1: 就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这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指标有一点异常呢，暂时不需要吃药，您就接着观察。如果说这个总的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下呢，啊，您还是要去医院的血液科再去就诊，请医生帮助您再看一下，或者看看是否还需要再重新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来监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汪先生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咱们血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说的也是血液当中的一个健康问题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缺铁性贫血。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症状上的一些不同表现啊，结合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怎么来进行确诊和排除？那么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啊，康主任，哪些人群是需要重点来警惕缺铁性贫血的呢？
0: 嗯，好的，第一类呢是育龄期女性，尤其是月经量偏多、经期延长的女性啊，长期慢性失血，最容易缺铁。第二类呢是孕期、哺乳期女性，身体的铁需要量增加。容易出现这个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第三类呢是，中老年人食欲差、消化吸收不好，合并胃病、肠道问题，容易隐性失血。第四类呢是年轻节食减肥、长期纯素食的人群，还有呢，长期痔疮出血、胃溃疡、慢性出血疾病的人群，也是这个高发人群。
1: 嗯，就是有这几类的这个人群，咱们要高度的警惕，有发生缺铁性贫血的风险，或者是说这个风险要比其他的正常的这个普通人要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高发的这个人群啊。其实我们每次说其中的一种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为什么这个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包括这个缺铁性贫血，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就缺铁性贫血了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是不是就和平时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营养不够啊，有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应该说这个营养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康主任，
0: 好，这是大家最普遍的误区。贫血呢，从来不只是吃的好不好导致的。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分为三种。第一呢是摄入不足，节食、素食、少食肉类。第二呢是丢失过多，比如说月经量大、消化道隐性出血，还有痔疮出血，身体的铁呢持续流失。第三呢是吸收障碍，患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或者做过胃部手术，肠道无法正常吸收食物中的铁。很多人呢顿顿大鱼大肉，但是呢仍存在这个慢性失血的问题，一边补充呢一边流失，依旧会出现严重的缺铁性贫血。
1: 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营养的这个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说广大的女性其实也是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高发人群。这里也想问问康主任，这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0: 女性的这个生理结构决定了缺铁概率呢远高于男性。因为这个育龄女性每个月生理期呢都会这个流失血液和铁元素，如果这个月经量偏大，经期长，长期慢性失血，就会造成这个铁的会乳部浮出，慢慢形成这个贫血。
1: 嗯，这个是女性相关的一些因素啊。那现在也有一些中老年群体检查出来出现了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中老年群体和咱们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科普重点。年轻人贫血呢大多是饮食生理失血导致的营养性贫血，但是呢老年男性、绝经后女性新发缺铁性贫血绝对不能当成普通营养不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没有月经失血的情况，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必须重点排查消化道慢性失血，比如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常吸肉，甚至呢消化道早期的病变， 很多小滑道疾病早期的这个手法症状。

0: 况，就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中老年贫血一定要查找病源，查找根源，不能只补铁，不治病。
1: 好，这是咱们特别的针对于中老年的这个群体啊，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咱们平时减肥、减重、吃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这部分的人群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
0: 是的，人体最好吸收的铁是这个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中，吸收率呢可达20%以上，而这个植物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较低，不足5%。如果长期呢素食、过度节食、不吃肉类，身体长期缺乏优质造血原料，铁的摄入持续不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很多年轻女孩减肥后出现的这个乏力、脱发、头晕，大多数都是这个原因。
1: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不同的几个类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以及主要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因素，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和注意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我们直播页面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76岁了，说查出来贫血半年了，这半年吃了很多的红枣，然后做了复查还是贫血，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0: 你好。然后这个老年人贫血一定要找到这个贫血的原因，是不是营养性贫血？今天我们所说的，缺铁性贫血，如果是缺铁性贫血，要进行及时的这个补铁治疗。第二个呢，这个贫血的老年人贫血原因很多，是不是出现造血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啊，再生障碍贫血呀。如果出现造血出了问题，这就可能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做骨髓穿刺进行检查确诊，然后再根据具体的疾病贫血的原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还是建议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挑食不爱吃肉，体检提示缺铁，想问一下，日常怎么给孩子补铁？需要吃铁剂吗？
0: 如果已经发生了贫血，小儿缺铁性贫血，明确的是偏食导致的。那第一个治疗呢，就要纠正偏食，多吃一些刚才所说的这个，肉类呀，瘦肉啊，或者是红肉啊这些。第二个呢，需要给予这个口服铁剂，儿童呢有些含铁的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啊，比如说含铁的一个颗粒啊，或者是口服液啊，都可以，要尽早的给予补铁治疗，长时间缺铁呢，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1: 对生长发育是会有影响的。
0: 对对对对。
1: 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挑食啊，对生长的发育会产生一些影响，确实家长也比较头疼哈。那就是如果说这个饮食上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纠正的话，咱们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医学的一些干预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回复的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几大类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咱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就相关的主题，我们请康主任给大家来接着科普。我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一些这个血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那大家当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单，拿到化验单的时候，究竟怎么来看这个报告单是不是自己有这种贫血的状况？我们主要是看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哪些指标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呢？
0: 贫血呢，主要看这个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这个判断贫血的这个核心标准。我们成年男性呢，血红蛋白小于120克每升，女性呢小于110克每升即可诊断这个贫血。但是只看这个血红蛋白，还远远不够。想要判断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不是缺铁，还要看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这个血红蛋白含量。缺铁性贫血患者这2项指标往往会明显偏低。最精准的指标，还是要进一步检查，铁蛋白。铁蛋白呢，代表这个身体的呢铁的储备，是最早反映缺铁的指标，比这个血常规更早。 更敏感。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除了血常规的检查，咱们还要额外的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0: 对，是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个，铁蛋白这些检查，还有，这个血清铁、总铁结合力，这些判断是否缺铁，还有缺铁的程度，还有一个对于这个贫血患者呢，比检查更重要的要查找这个贫血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个年轻女性呢，重点要排查月经问题，中老年患者呢，必须评估这个消化道的情况，还有。有时候呢，需要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彻底明确这个失血的源头，避免这个漏诊重大疾病。
1: 这个是不是主要也针对可能以前不贫血，突然发现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那有可能我们就要去往前再找一找相应的这个失血的原因了。
0: 对对，
1: 好，那其实说到贫血啊，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体检的时候检查出，出现了这种轻度贫血的情况，那大家会觉得轻度贫血是不是不是特别的严重的情况下啊，是需要医学干预、需要用药的吗？还是说咱们通过这种食补啊、食疗啊，能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能把这个血液给补上去呢？
0: 好的，这种情况要区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单纯的，如果铁蛋白偏低，没有达到这个贫血的标准，属于这个隐性缺铁，可以通过饮食进行调理。但是如果只要确诊了贫血，单纯的这个食补呢，基本无法治愈。食物因为这个食物补铁的效率极低，只能作为辅助，无法快速补充体内缺失的铁。轻度贫血呢，长期不干预会持续加重，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发力加重，心慌气短，必须在这个医生指导下，规范的进行这个药物补铁。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我把这个血红蛋白给补上来了，这个指标恢复正常了，就代表咱们的身体不缺铁了？
0: 也不是的，这是大众最大的一个误区之一。血红蛋白正常，只能说明血液中循环的铁够用了，但是呢，身体的那个储备仓库还是空的。这就是隐性缺铁，这类人群化验单看着正常，但依旧容易疲惫、体质差，女性生理期过后呢会再次贫血，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要求这个贫血指标正常后还要继续巩固补铁，就是为了填满身体的这个铁的储备，杜绝复发。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5: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现在呢，节目的3点35分到3点55分，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在直播的时间段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康主任啊。好，康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 后说他48岁体检的时候血红蛋白偏低，医生说有轻度贫血，但是。

0: 确定贫血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我们要进一步检查这个铁蛋白呀、血清铁，证实这个确定贫血以后，这个已经出现贫血了，就要进行这个补铁治疗，防止这个贫血进行加重啊。第二个呢，如果说要是男性朋友，那可能是比如说因为生活习惯的问题，这种容易这个男性吸烟啊、抽烟呀、喝酒呀，这些有这些不良习惯的话，我们重点要排查有没有胃肠道疾病，我们有没有胃肠道溃疡呀，甚至这个做胃肠道息肉出血啊，甚至胃肠道肿瘤啊，这些要做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男性朋友出现了这个不明原因的贫血，一定要引起重视，一查找这个贫血背后的原因。
1: 先根据这个性别的特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因素，但是找到贫血背后的这个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啊。
0: 对对，
1: 好，我们再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平时多喝浓茶、咖啡会引起贫血或者是加重贫血吗？
0: 你好，这个茶，因为这个浓茶、咖啡里边，含有这个鞣酸，它会引起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抑制这个会引起铁的吸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贫血，会有可能会出现缺铁贫血。如果呢已经是缺铁贫血了，然后在这个补铁的同时啊，我们要这个避开这个浓茶、咖啡，或者是与这个药物服用的时候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在这个服用这个这个咖啡。那我们要这个尽量要喝茶要尽量不要喝浓茶，
1: 喝淡茶。
0: 对对对对。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缺铁性贫血也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尤其是可能如果说查出来有一些贫血或者是轻度贫血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是不是通过一些食物啊能够补铁来把这个贫血的问题给纠正啊。那其实像前面也有一位朋友就提到了哈，我想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康主任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患者会问您啊？比如说，我现在有点贫血了，那或者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我吃点这个红枣啊、红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阿胶啊，是不是就能够补铁补血，把它给补上来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食物，咱们能够真正的有效的来补铁呢？
0: 好的，经常有患者这样问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红枣、红糖、阿胶它不能治疗缺铁贫血。这些食材，铁的含量比较低，且都是人体难以吸收的植物铁，只能作为日常养生的辅助，绝对不能，绝对替代不了药物补铁。真正高效的补铁，食物呢是这个瘦肉、动物肝脏、动物血这些血红素铁呢，吸收利用率最高。就像刚才前面这位朋友提到，同时提醒大家，浓茶、咖啡，还有这个还有牛奶，它会这个影响这个铁的吸收，在补铁期间要尽量错开食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食物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一旦开始治疗，会服用一些铁剂，那也有一些朋友就反映说，吃了这个铁剂以后啊，会出现这种胃不舒服的情况，甚至有的有恶心的这个症状，还有的会发现大便发黑，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比较害怕。那当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副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停药吗？
0: 好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口服补铁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胃肠道的刺激，大便发黑。大家完全不用恐慌，大便发黑是因为这个胃被身体吸收的这个铁随粪便排出，不是小的出血，也不需要停药。正确的服用方法是这个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胃部的刺激。服药时呢，不要搭配牛奶呀、茶呀、咖啡，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如果有胃肠道反应严重啊，可以让医生更换更温和的这个铁剂型，不要自行停药换药。
1: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一个调整
0: 对对。
1: 啊，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服用铁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当我们通过不管是食补也好，还是说通过这种铁剂的补充也好，那我们再一次的做相关的检查，哎，发现这个血常规的这个检查，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不少的患者会问到康主任啊，能停药了吗？
0: 是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有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停药后，这个贫血又再次复发。

0: 了，所以这个，血红蛋白一定正常量的，绝对是不可以理科停药的。血红蛋白呢，正常它只代表外周血液的铁达标，身体内储备的铁依然不足。如果此时停药，铁储备没有补满，短时间内贫血一定会复发。临床治疗上要求呢，血红蛋白恢复正常后呢，需要继续口服补铁4到6个月，恢复，铁蛋白完全正常后才可以逐步停药，彻底巩固疗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她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她说她每次这个月经量比较大，查出有缺铁性贫血，妇科也去查了有子宫肌瘤，想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只要补铁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去做手术把这个子宫肌瘤给拿掉？
0: 好的，你好。如果要是年轻的女性朋友，她是因为这个月经量多导致的，那我们要治这个根源。然后如果子宫肌瘤导致的，那就要做手术，把这个月经量纠正正常过后，她这个贫血呢才能完全纠正。如果要是快绝经的这个女性朋友，她经过补铁以后，血红蛋白达到正常，她这个一绝经过后，那这个子宫肌瘤可能就会慢慢的萎缩，然后这个铁也就不会再发生这个缺铁性贫血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出现了缺铁性贫血，咱们在这个食补以及药补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以及如果说已经这个贫血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这个血红蛋白也补上来了，那是不是就能够立马停药了？刚才康主任也是给了我们建议，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坚持一直在补，却发现这个贫血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问到啊，这会是和哪些原因有关系呢？
0: 好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主要3个原因。第一呢是服用方式错误，比如说吃药的同时呢喝浓茶、咖啡、牛奶，直接阻碍到铁的吸收。第二呢是存在这个持续失血的源头，比如月经量依旧很大，小额的出血，持续存在，身体呢一边补铁，一边流失，补不上缺口。第3个呢是诊断错误，患者并不是缺铁性贫血。盲目补铁自然没有效果，补铁呢无效，一定要及时复诊，重新排查这个原因，对症治疗。
1: 还是需要进行这个对症的治疗，所以找到原因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0: 对对，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啊。那再通过我们这个留言的方式啊，也都是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如果一直轻度缺铁性贫血的话，也没有用补铁剂，会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后果吗？
0: 确定发生贫血过后，还是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因为长期贫血会影响患者的工作，会感觉到疲惫乏力，体能状态不佳，而且呢长期的贫血可能还会引起这个组织缺氧，贫血性心脏病等，还是建议要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本身就有胃病，经常胃胀、消化不良，想问一下会引起贫血吗？那如果要补铁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0: 补铁呢，还要首先呢，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是否有这个贫血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个血常规，看看是否有贫血。如果有贫血，是缺铁性贫血，那就进行纠正这个贫血，进行补铁治疗纠正贫血。如果没有贫血的话，不要贸然这个补铁，或者是补铁的这个保健品，因为补铁会也会铁是体内的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过多的补铁会导致这个铁的过载，也会导致这个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等，这些不良后果。
1: 好，再看有一位朋友问说， 他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睡够了，白天也总是犯困，然后干活稍微累一点，有点心慌气短。做了血常规，提示血红蛋白略低一点。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还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吗？
0: 刚才前面说到，这些症状呢，都是一个贫血的症状，再加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下一步呢，还要看这个血常规的胆子，平均红细胞体积和平均红细胞的这个含量是不是低的，进一步要做这一个铁蛋白、血清铁还有总铁结合里这些证实一下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如果要是缺铁性贫血，那就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具体还要这个还是建议进一步查明这个原因。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说到缺铁性贫血，也是我们这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之一，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为之苦恼，为之这个烦忧啊。那其实，如果说确诊是因为这个缺铁而引起的贫血，咱们一方面是补充铁剂，一方面查询相应的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因给纠正了以后，那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给纠正的啊。那我们对于咱们普通日生活当中老百姓，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疾病防在前面，咱们有没有什么科学预防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首先把预防做好呢？
0: 有的日常预防呢，核心是那个均衡饮食，补足优质铁。首先呢，不要长期素食，不要过度节食，日常适量摄入瘦肉，红肉。其次呢，每周可以吃1到2次的这个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动物血，高效补铁。最后呢，吃这个含铁食物的时候呢，搭配这个，比如说橙子、猕猴桃、青椒等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的这个水果蔬菜。维生素 C 呢，可以促进这个铁的吸收。同时呢，减少长期大量的喝浓茶、咖啡的这个习惯，保护身体铁吸收的功能。
1: 这是我们从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这个饮食各方面，咱们首先先做好相应的预防啊。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高危人群，您前面也提到了，咱们广大的女性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可能也会想啊，那我能不能提前，比如说用一点铁剂，或者是买一点这种补铁的保健品，长期来吃，能不能帮助预防这种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
0: 好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自行长期服用这个补铁的保健品。铁是微量元素，并非呢越多越好。过量补铁呢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甚至造成这个铁的沉积，损害身体健康。是否需要补铁，必须先通过抽血检查评估，明确缺铁后再针对性进行补充。健康人群呢无需额外补铁，靠日常饮食调理即可，不需要把这个补铁的保健品当成日常补品。
1: 咱们不需要把日保健品当成日常的补品来使用，就正常的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70多岁了，牙齿不太好，食欲也比较差，肉平时吃的就很少，最近也是查出来有点轻度贫血啊，那。他说口服铁剂可能肠胃受不住，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0: 首先呢，这个是存在这个缺铁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老年人呀，他这个牙齿不好呀，胃肠道疾病呀，导致这个饮食不足，会导致这个铁的摄入减少。摄入减少呢，我们还是要针对性的，比如说也是用一些这个促进食欲的一个药物，再增加这个食物的摄入，多补充这些含铁的，比如说鱼肉呀，这个肉类呀，还有一些动物血，比如说肝脏呀、动物血，进行这个营养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铁剂如果出现口服铁剂呢，不能这个耐受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吃片剂，它可能有胃肠道刺激，还有一些胶囊剂啊，或者是颗粒剂啊，或者一些补铁的口服液，进行这个更换剂型来进行这个补铁。最重要的一点，要到医院查一下是不是缺铁。明确缺铁以后，再进行这个饮食调理和这个补充这个铁剂。
1: 好，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咱们要当心缺铁性贫血，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是要注意观察自己的一些症状，以及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和检查。那康主任，咱们说到血液科的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担心哈。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血常规，比如说有一些指标发生了一些异常，或者是出现了哪些症状，这个时候可能不仅仅只是观察了，就提示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就诊了，而不能自行在家里调理了。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能够提示大家的？
0: 好的，如果是第一呢，长期持续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休息后无法缓解；第二个呢是体检，如果反复提示贫血、铁蛋白偏低；还有第三个出现中老年人群心发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还有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大便发黑呀、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月经量异常增多，这种情况绝对不能靠吃补品调理身体，拖延疾病啊，必须呢及时就医。查找这个给敏的病因，规范的话，早期治疗。
1: 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啊。
0: 对
1: 今
0: 对。
1: 天咱们说缺铁性贫血，还想问一下康主任，这个缺铁性贫血它和遗传有关系吗？
0: 是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关系
0: 对对
1: 的。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后天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有着明确的这个关系。那大家还会担心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体检发现了，或者是各种检查发现了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那这种贫血会转变为可能咱们血液科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疾病吗？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缺铁性贫血呢，不会遗传，也不会转化为，比如说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它是因为这个后天营养缺乏，失血导致的这个良性贫血。只要规范治疗，去除病因，完全可以治愈。需要区分的是，这个部分血病早期也会表现为贫血，所以呢，首次贫血一定要明确诊断，排除其他血病即可。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跟咱们这个缺铁性贫血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也是康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很多的这个情况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前面也提到，也有一朋友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孩子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一些可能是跟这个饮食有关系的。那小孩的这种贫血跟咱们成年人的缺铁性贫血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不
0: 成
1: 一
0: 为
1: 样
0: 对
1: 啊。
0: 不一样，因为这个小孩儿童贫血呢，原因更为复杂。除了缺铁，还有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血液系统问题等多种原因。孩子查出贫血呢，家长不要自行这个购买，比如说铁剂服用，一定要到儿科专科检查，明确贫血这个原因，贫血的类型后，针对性的治疗，避免这个误诊。
1: 不能够直接用成人的铁剂，
0: 对，
1: 好，这是也是提醒大家多注意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缺铁性贫血，咱们要当心。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症状，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认识、看待，以及正确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相关的内容，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咱们也能够了解怎么更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8: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9: 奶奶，我扶你起来。
10: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1: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2: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3: 喂，老公。
11: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3: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村老爱幼，热心助人。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来来来来，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律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吧，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儿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那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2: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严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严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严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

0: 村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啦。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都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0: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

相团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

0: 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封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

0: 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军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军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小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忘初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3: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沪商船、苏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0: 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去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

0: 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这里的这种书籍。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他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春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0: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2: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3: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4: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5: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4: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6: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0: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夏秋交替喝汤祛湿这些误区要避开。家门口的好医生，我们邀请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夏秋交替，暑气未消，湿气缠绵，不少人呢燥热难耐，习惯靠冰奶茶、凉茶啊、低温空调来驱散闷热。但是在短暂的凉爽过后啊，接踵而来的是整天的困倦乏力，身体浮肿发沉，四肢酸胀。中医师也提醒大家，寒凉的饮品啊，只能够带来一时的解热的假象，频繁的贪凉很容易耗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寒湿堆积体内。那夏秋之交呢，也正是调理脾胃、清散湿气的关键节点。很多人啊也分不清楚体内是寒湿还是湿热。那寒湿呢，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冻出来的，本质呢是寒加上湿，而湿热呢本质是热加上湿的结合。简单来说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初步的一个自测和分辨啊。首先呢就是看舌头红不红，舌苔排白腻多为寒湿，舌苔如果说偏红，舌苔黄腻，那多为湿热。二是通过体感来辨别，关节酸痛、畏寒怕冷、热敷舒适呢，大多为寒湿。那如果说关节发胀、怕热、多汗，则为湿热。三关二便，大便偏稀、气味轻、小便清长，属寒湿；大便黏腻臭碎、小便黄赤，那属湿热。当然具体的体质辨识，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寻求咱们专业中医师的帮助。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也是有这么几款补药的药膳汤来帮大家祛湿清热，补伤元气。当然不同的苦寒，不同于这个苦寒的凉茶，这样的一些药膳汤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点。那温饮呢可以微微的发汗疏导寒湿，也是推荐给大家有这么几款药膳茶、药膳汤啊。一个呢是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半只老鸭带皮的冬瓜400克，炒薏米听清楚了啊，是炒薏米30克，陈皮5克，生姜3片。薏米呢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炒过之后呢它的寒性就会大减，搭配上陈皮理气燥湿。那生姜呢也是有暖胃散寒的作用，中和凉性。老鸭呢又滋补整道汤呢是清热利水、健脾祛湿，适合于我们怕热、多汗、口苦口臭以及身体困重浮肿苦下的消瘦的人群。二是山药莲子百合猪骨汤，500克的猪骨、200克的山药、莲子30克、20克的百合、3片生姜。山药莲子呢是具有补益脾气作用，那百合呢清心润燥，猪骨呢则是有滋阴补髓的作用。汤底呢温润而不燥，也是咱们脾胃虚又怕上火的安全的选择。适合的人群呢主要包括脾胃虚弱的、口干舌燥的以及睡眠浅容易醒的、心烦气躁、病后体虚的朋友，也是相对适合比如说一吃温补就容易上火的一些朋友，包括吃寒凉的食物容易胃痛的这种矛盾体质的朋友。好，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饮品，叫乌梅三豆饮。5到6克的乌梅，30克的黑豆，30克的绿豆，30克的赤小豆，再加上适量的冰糖。那脾胃如果说偏弱的朋友呢，也可以再加上2片的生姜。乌梅呢是有收敛虚火的作用，生津止渴。三豆搭配酸甜可口，绿豆呢清暑热，赤小豆利湿消肿，黑豆呢则是补肾利水，还能够缓和绿豆的凉性，适合心烦口渴、皮肤出油长痘还有虚火反复的人群。 当然，不管是哪一款的药膳，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循自己的一个体质特点来对症的来进行食用或者是饮用啊。那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经期的女性朋友呢，要少吃偏寒凉的药膳，比如说像乌梅三豆饮、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呢，可能相对还是偏凉一点。那儿童呢，脾胃尚未发育完全，所以饮食呢也更加的注意，所有的食材肉量呢都需要减半。体质偏寒的人群在熬煮药膳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生姜、红枣来暖胃健脾，日常呢也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啊、莲子啊、茯苓、芡实这些相应的一些药膳。而体质偏热的朋友就要把这个生姜、红枣给去掉了，可以多吃像冬瓜薏米、陈皮老鸭汤、乌梅三豆饮这样的一些饮品。任何的药膳呢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不管是什么样的药膳也都是要温服严禁冰镇以后再吃。那这个时候呢，煲汤的时候也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油腻甜腻的食物呢都会滋生内湿，违背我们清补的初衷。同时啊，喝汤祛湿的时候呢，咱们还要避开一些相应的一些误区啊。比方说喝完汤之后微微发汗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护，因为防护不当也会使湿气二次入侵。出汗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身体，换干爽的衣物，半个小时之内不要进入低温的空调房，不要直吹风扇，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水，禁止喝冷饮。发汗之后呢，至少间隔半个小时再洗澡，严禁洗冷水澡，洗完之后擦干身体，吹干头发。饮食上同样是要远离一些冰镇的饮料、冰镇的一些食物，像冰西瓜呀、生冷的凉菜呀，还有就是像奶茶、蛋糕这类太甜腻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避免。那重油、重辣、重盐的食物暴饮暴食都是会加重湿气的。咱们三餐呢保持七分饱，睡前两个小时不进食，避免积食，注意这些啊，也是愿大家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时节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新华网，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家门口的好医生。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啊，在栏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来聊一聊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

0: 的一些信号。那么这个贫血是怎么一回事啊？到底这个贫血又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康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那首先还是想先请您给大家说说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家怎么初步的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贫血呢？
1: 主任好，贫血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会出现这个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还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脱发、指甲变薄、手脚麻木等。
0: 那其实说到贫血，好像我听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贫血类型叫缺铁性贫血，是吗，康主任？
1: 是的。
0: 那这个缺铁性贫血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缺铁性贫血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铁元素储备不足，摄入不够，或者是丢失过多，导致造血原料缺乏。铁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核心原料，一旦缺铁，红细胞吸氧能力就会下降。全身各个器官供氧不足，就会出现疲惫、头晕、心慌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缺铁性贫血是目前普通人群发病率最高的这个贫血类型。高发人群呢主要包括育龄期女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还有中老年人群、长期节食减肥、纯素食人群，以及患有慢性病、长期隐性失血的人群。
0: 这个是属于咱们容易患上这一类贫血的一个高危的人群，或者是高发的人群啊。那缺铁性贫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吗？因为我也听到有朋友会觉得，哎，自己好像这个脸色也挺红润的，是不是就肯定没有贫血了呢？这个说法究竟靠不靠谱？我们也请康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1: 好，贫血的表现主要是，前面说就是乏力、头晕、心慌啊，面色苍白，有人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绝对不能靠脸色还有嘴唇颜色来判断是否有贫血。因为很多女性呢本身本身的肤色白皙，或者日常化妆看起来气色很好，但抽血检查你已经明显的出现了贫血。轻度贫血表现呢几乎没有它的几乎表现没有异常，仅会感觉呢容易疲惫，所以呢自我感受呢只能作为参考。确诊贫血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要抽血化验。
0: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表现，但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症状相对比较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现，可能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累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所以想要判断的话，就是咱们还得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抽血化验的检查，才能够让医生更准确的来判断。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经常会说，哎，可能经常觉得自己头晕，就怀疑自己贫血。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头晕都是贫血引起的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呢？
1: 头晕呢，绝对不等于贫血。生活中大多数的头晕和这个贫血没有关系，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颈椎病、睡眠不足，还有脑供血不足，以及这个耳部疾病都会引起这个贫血。贫血引发的头晕呢，为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这个大多数在这个劳累啊、起身啊或站立时间过长后会加重，并且一定会伴随着浑身乏力、心慌、气短的症状。如果只是单纯的贫血，没有这个疲惫、心慌、活动后气喘的情况，可能就不是贫血，需要这个排查其他的原因。
0: 要排查其他的一些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就出现这种手脚冰凉的情况，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疲劳，有一点累的这种状况，这是不是代表着是咱们贫血的表现呢？
1: 这个手脚冰凉，这个疲劳是这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一定是贫血。比如说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大、体质虚汗，或者是末梢循环差，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简单的区分方法呢是，如果是单纯的手脚凉，容易累，没有心慌，活动后气短，面色苍白，基本不是贫血。所以大家不要盲目。

0: 的自我诊断，乱吃不药。简短，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就可以快速确诊。
1: 其实检查起来也相对是比较简便的，就是我们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能够快速的来判断是否有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通过咱们一些症状和表现来进行判断。但是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说出现了您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咱们可能需要高度怀疑一下，那在这种情况下，及时的去做相关的检查，就能够帮助大家来确诊或者是排除。
0: 是的，是的。
1: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症状和表现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来自巢湖的汪先生，您好。
2: 我现在就是大血小板减少。
1: 大血小板减少是吧？
0: 血小板这个数值那个正常吗？
2: 啊？
0: 血小板数值呢？
1: 血小板的这个数值是正常的吗？还是多少？您可以具体的说一下。
2: 我的反映他家就这个皮胶水。
1: 叫什么？
2: 皮胶水。
1: 比较衰。比较少是吗？
0: 就那个血小板，大血小板是要主要指标是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血小板
1: 这
0: 的。
1: 个数值是比较低是吗？
0: 它是血小板，它要看那个，它是可能有血小板下面分类里边有个大血小板，那一
1: 有
0: 个，
1: 个大血小板这样的一个分类。
0: 对，这个不是主要指标，要看那个血小板的数值。如果血小板数值是正常的，那个影响不大。
1: 就是汪先生，您要不再看一下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结论，就是在血小板的这个分类里面有一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如果单纯是这个数值异常的话，就是
0: 意义不大，
1: 我们再接着观察。那如果说总的这个血小板的数值，这个数值，比如说像他说的，如果比较少、比较低这种情况，是需要处理的吗？
0: 是的，这就要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1: 因为我们在电话里可能也不了解汪先生说的是哪一种指标啊。
0: 对，
2: 就是大血小板，我那个检查报告过的，是青春年检查也是大血小板。
1: 前几年检查就是大血小板这一项有点异常是吗？
2: 就是少。
1: 就少啊。
0: 如果血小板总数是正常的，那这个指标就观察就行了。
1: 就是您要看血小板总数啊，好吗？
2: 就没啥，那就不问你。
1: 好，那这是这位
2: 我
1: 朋
2: 跟
1: 友。
2: 大家搁什么月子？
1: 想问一下，
0: 不需要
1: 要
0: 吃药，不需要吃药。
1: 就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这个大血小板的这个指标有一点异常呢，暂时不需要吃药，您就接着观察。如果说这个总的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这个情况下呢，您还是要去医院的血液科再去就诊，请医生帮助您再看一下，或者看看是否还需要再重新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来监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变化，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汪先生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咱们血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说的也是血液当中的一个健康问题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缺铁性贫血。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症状上的一些不同表现啊，结合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怎么来进行确诊和排除？那么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啊，康主任，哪些人群是需要重点来警惕缺铁性贫血的呢？
0: 好的。第一类呢是育龄期女性，尤其是月经量偏多、经期延长的女性，长期慢性失血，最容易缺铁。第二类呢是孕期、哺乳期女性，身体的铁需要量增加，容易出现这个营养性缺铁性贫血。第三类呢是中老年人，食欲差、消化吸收不好，合并胃病、肠道问题，容易隐性失血。第四类呢是年轻节食减肥、长期纯素食的人群，还有呢，长期痔疮出血、胃溃疡、慢性出血疾病的人群，也是这个高发人群。
1: 就是有这几类的这个人群，咱们要高度的警惕，有发生缺铁性贫血的风险，或者是说这个风险要比其他的正常的这个普通人要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高发的这个人群啊。其实我们每次说。

0: 其中的一种疾病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哎，为什么这个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包括这个缺铁性贫血，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就缺铁性贫血了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是不是就和平时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营养不够啊，有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应该说这个营养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康主任，
1: 好，这是大家最普遍的误区。贫血呢，从来不只是吃的好不好导致的。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分为三种。第一呢是摄入不足，节食、素食、少食肉类。第二呢是丢失过多，比如说月经量大、消化道隐性出血，还有痔疮出血。身体的铁呢持续流失。第三呢是吸收障碍，患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或者做过胃部手术，肠道无法正常吸收食物中的铁。很多人呢顿顿大鱼大肉，但是呢仍存在这个慢性失血的问题，一边补充呢一边流失，依旧会出现严重的缺铁性贫血。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营养的这个一个关系啊。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说广大的女性其实也是这个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高发人群，这里也想问问康主任，这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1: 女性的这个生理结构决定了缺铁概率呢远高于男性。因为这个育龄女性每个月生理期呢都会这个流失血液和铁元素，如果这个月经量偏大，经期长，长期慢性失血，就会造成这个铁的会乳部浮出，慢慢形成这个贫血。
0: 这个是女性相关的一些因素啊。那现在也有一些中老年群体检查出来出现了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中老年群体和咱们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科普重点。年轻人贫血呢大多是饮食生理失血导致的影响性贫血，但是呢老年男性、绝经后女性新发缺铁性贫血绝对不能当成普通营养不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没有月经失血的情况，一旦出现缺铁性贫血，必须重点排查消化道慢性失血，比如呢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息肉，甚至呢消化道早期的病变。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的这个首发症状就是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中老年贫血一定要查找病源，查找根源，不能治不铁，不治病。
0: 好，这是咱们特别的针对于中老年的这个群体啊。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咱们平时减肥减重吃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这部分的人群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
1: 是的，人体最好吸收的铁是这个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中，吸收率呢可达20%以上。而这个植物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较低，不足5%。如果长期呢素食，过度节食，不吃肉类，身体长期缺乏油脂、造血原料，铁的摄入持续不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很多年轻女孩减肥后出现的这个乏力、脱发、头晕，大多数都是这个原因。
0: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不同的几个类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以及主要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因素，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和注意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我们直播页面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76岁了，说查出来贫血半年了，这半年吃了很多的红枣，想然后做了复查还是贫血，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1: 好，你好。然后这个老年人贫血一定要找到这个贫血的原因，是不是营养性贫血，今天我们所说的缺铁性贫血。如果是缺铁性贫血，要进行及时的这个补铁治疗。第二个呢这个贫血的老年人贫血原因很多，是不是出现造血出现的问题，比如说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啊，再生障眼贫血呀、啊，如果出现造血出了问题，这就可能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做骨髓穿刺进行检查确诊，再然后再根据具体的疾病贫血的原因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还是建议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挑食不爱吃肉，体检提示缺铁，想问一下，日常怎么给孩子补铁？需要吃铁剂吗？
1: 如果已经发生了贫血，小儿缺铁贫血，明确的是偏食导致的，那第一个治疗呢，就要纠正偏食，多吃一些刚才所说的这个，肉类呀、啊，瘦肉啊，或者是红肉啊这些。第二个呢，需要给予这个口服铁剂，儿童呢有些含铁的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啊，比如说含铁的一个颗粒啊，或者是口服液啊，都可以，要尽早的给予补铁治疗。长时间缺铁呢，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0: 对生长发育是会有影响的。
1: 对对对。
0: 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挑食啊，对生长的发育会产生一些影响，确实家长也比较头疼哈。那就是如果说这个饮食上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纠正的话，咱们还是需要介入一些医学的一些干预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回复的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几大类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出现缺铁性贫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咱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就相关的主题，我们请康主任给大家来接着科普。我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一些这个血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那大家当拿到这个体检报告单，拿到化验单的时候，究竟怎么来看这个报告单是不是自己有这种贫血的状况？我们主要是看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哪些指标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呢？
1: 贫血呢，主要看这个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这个判断贫血的这个核心标准。我们成年男性呢，血红蛋白小于120克每升，女性呢小于110克每升即可诊断这个贫血。但是只看这个血红蛋白，还远远不够。想要判断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不是缺铁，还要看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平均这个血红蛋白含量。缺铁性贫血患者这两项指标往往会明显偏低。最精准的指标，还是要进一步检查，铁蛋白。铁蛋白呢，代表这个身体的铁的储备，是最早反映缺铁的指标，比这个血常规更早、更敏感。
0: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除了血常规的检查，咱们还要额外的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1: 对，是的，就刚才所说的这个铁蛋白这些检查，还有这个血清铁总铁结合力，这些判断是否缺铁。还有缺铁的程度，还有一个对于这个贫血患者呢，比检查更重要的要查找这个贫血的一个原因。对于这个年轻女性呢，重点要排查月经问题。中老年患者呢，必须评估这个消化道的情况。还有有时候呢，需要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彻底明确这个失血的源头。避免这个漏诊重大疾病。
0: 这个是不是主要也针对可能以前不贫血，突然发现出现了这种贫血的问题，那有可能我们就要去往前再找一找相应的这个失血的原因了。
1: 对对。
0: 好，那其实说到贫血啊，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体检的时候检查出出现了这种轻度贫血的情况，那大家会觉得轻度贫血是不是不是特别的严重的情况下啊，是需要医学干预需要用药的吗？还是说咱们通过这种食补啊食疗啊能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能把这个血液给补上去呢？
1: 好的，这种情况要区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单纯的如果铁蛋白偏低，没有达到这个贫血的标准，属于这个隐性缺铁，可以通过饮食进行调理。但是如果只要确诊了贫血，单纯的这个食补呢基本无法治愈。因为这个食物补铁的效率极低，只能作为辅助，无法快速补充体内缺失的铁。轻度贫血呢，长期不干预会持续加重，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发力加重，心房气短，必须在这个医生指导下规范的进行这个药物补铁。
0: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我把这个血红蛋白给补上来了，这个指标恢复正常了，就代表咱们的身体不缺铁了？
1: 也不是的，这是大众最大的一个误区之一。 血红蛋白正常只能说明血液中循环的铁

0: 但是呢，审题的那个储备仓库还是空的，这就是隐性缺铁。这类人群化验单看着正常，但依旧容易疲惫、体质差。女性生理期过后呢，会再次贫血，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要求这个贫血指标正常后还要继续巩固补铁，就是为了填满身体的这个铁的储备，杜绝复发。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康廷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经常疲惫、头晕乏力要当心缺铁性贫血。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血液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现在呢节目的3点35分到3点55分，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在直播的时间段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康主任啊。好，康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他48岁，体检的时候血红蛋白偏低，医生说有轻度贫血，但是他平时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用药治疗吗？还是说靠食补能补回来？
2: 好的，首先咨询一下，这是男性朋友，你是女性？
1: 没有说具体的性别
2: 啊。如果这已经发生了贫血呢，首先看一下这个贫血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如果是女性朋友，看一下这个，特别是48岁这个阶段，月经量是不是多啊？有没有痔疮失血啊？有没有这个大便出血这种情况啊？如果有这些失血情况，那可能考虑缺铁性贫血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我们要进一步检查这个铁蛋白呀、血清铁，证实这个缺铁性贫血以后，这个已经发生贫血了，就要进行这个补铁治疗，防止这个贫血进行加重。第二个呢，如果是要是男性朋友，那可能是比如说认为生活习惯的问题，这种容易这个男性吸烟啊、抽烟呀、喝酒呀，这些有这些不良习惯的话，我们要重点排查有没有胃肠道疾病，我们有没有胃肠道溃疡呀，甚至胃肠道息肉出血啊，甚至胃肠道肿瘤啊，这些要做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男性朋友出现了这个不孕的贫血，一定要引起重视。查找这个贫血背后的原因。
1: 先根据这个性别的特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因素，但是找到贫血背后的这个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啊。
2: 对对。
1: 好，我们再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平时多喝浓茶、咖啡会引起贫血或者是加重贫血吗？
2: 你好，这个因为这个浓茶、咖啡里边含有这个肉酸，它会引起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抑制这个会引起铁的吸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贫血，会有可能会出现缺铁性贫血。如果呢已经是缺铁性贫血了，然后在这个补铁的同时啊，我们要这个避开这个浓茶、咖啡，或者是与这个药物服用的时候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在这个服用这个这个咖啡。我们要这个尽量要喝茶要尽量不要喝浓茶，
1: 喝淡茶。
2: 对对对对。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缺铁性贫血也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尤其是可能如果说查出来有一些贫血或者是轻度贫血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是不是通过一些食物啊能够补铁来把这个贫血的问题给纠正啊。那其实像前面也有一位朋友就提到了哈，我想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康主任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患者会问您啊？比如说我现在有点贫血了，那或者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我吃点这个红枣啊、红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阿胶啊，是不是就能够补铁补血把它给补上来呢？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食物咱们能够真正的有效的来补铁呢？
2: 好的，经常有患者这样问我。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红枣、红糖、阿胶它不能治疗缺铁性贫血，这些食材 铁的含量比较低，且都是人体难以吸收的植物铁，只能作为日常养生的辅助，绝对不能，绝对替代不了药物补铁。真正高效的补铁，食物呢是这个瘦肉、动物肝脏、动物血这些血红素铁呢，吸收利用率最高。就像刚才前面这位朋友提到，同时提醒大家，浓茶、咖啡，还有这个还有牛奶，它会这个影响这个铁的吸收，在补铁期间要尽量错开食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食物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一旦开始治疗，会服用一些铁剂，那也有一些朋友就反映说，吃了这个铁剂以后啊，会出现这种胃不舒服的情况，甚至有的有恶心的这个症状，还有的会发现大便发黑，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比较害怕。那当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副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停药吗？
2: 好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口服补铁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胃肠道的刺激，大便发黑。大家完全不用恐慌，大便发黑是因为这个胃被身体吸收的这个铁随粪便排出，不是小的出血，也不需要停药。正确的服用方法是这个饭后半小时服用，减少胃部的刺激。服药时呢，不要搭配牛奶呀、茶呀、咖啡，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如果有胃肠道反应严重啊，可以让医生更换更温和的这个铁剂型，不要自行停药换药。
1: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一个调整
2: 对对。
1: 啊，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服用铁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当我们通过不管是食补也好，还是说通过这种铁剂的补充也好，那我们再一次的做相关的检查，哎，发现这个血常规的这个检查，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有不少的患者会问到康主任啊，能停药了吗？
2: 是的，这也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有的患者会问，我这个停药后，这个贫血又再次复发了，所以这个，血红蛋白已经正常了，绝对是不可以立刻停药的。血红蛋白呢，正常它只代表外周血液的铁达标，身体呢储备的铁依然不足。如果此时停药，铁储备没有补满，短时间内贫血一定会复发。临床治疗上要求呢，血红蛋白恢复正常后呢，需要继续口服补铁4到6个月，恢复，铁蛋白完全正常后才可以逐步停药，彻底巩固疗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她应该是一位女性朋友，她说她每次这个月经量比较大，查出有缺铁性贫血，妇科也去查了，有子宫肌瘤，想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只要补铁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去做手术把这个子宫肌瘤给拿掉？
2: 好的，你好。如果要是年轻的女性朋友，她是因为这个月经量多导致的，那我们要治这个根源。然后如果子宫肌瘤导致的，那就要做手术，把这个月经量纠正正常过后，她这个贫血呢才能完全纠正。如果要是快绝经的这个女性朋友，她经过补铁以后，血红蛋白达到正常，她这个一绝经过后，那这个子宫肌瘤可能就会慢慢的萎缩，然后这个铁也就不会再发生这个缺铁性贫血了。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出现了缺铁性贫血，咱们在这个食补以及药补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以及如果说已经这个贫血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这个血红蛋白也补上来了，那是不是就能够立马停药了？刚才康主任也是给了我们建议，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坚持一直在补，却发现这个贫血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问到啊，这会是和哪些原因有关系呢？
2: 好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呢是服用方式错误，比如说吃药的同时呢喝浓茶、咖啡、牛奶，直接阻碍到铁的吸收。第二呢是存在这个持续失血的源头，比如月经量依旧很大，小的出血，持续存在，身体呢一边补铁一边流失，补不上缺口。第3个呢是诊断错误，患者并不是缺铁贫血，盲目补铁自然没有效果。补铁呢无效，一定要及时复诊，重新排查这个原因，对症治疗。
1: 还是需要进行这个对症的 治疗，所以找到原因是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2: 对对
1: 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啊。那再通过我们这个留言的方式啊，也都是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了啊，如果一直轻度缺铁性贫血的话啊，也没有用补铁剂，会对身体产生严重的后果吗？
2: 嗯，那缺铁发生贫血过后，还是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因为长期贫血会影响患者的工作，会感觉到疲惫乏力，体能状态不佳，而且呢长期的贫血可能还会引起这个组织缺氧，贫血性心脏病等，还是建议要把这个血红蛋白水平呢纠正到正常。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本身就有胃病，经常胃胀消化不良，想问一下会引起贫血吗？那如果要补铁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2: 补铁呢还要首先呢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是否有这个贫血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个血常规，看看是否有贫血。如果有贫血，是缺铁贫血啊，那就进行纠正这个贫血进行补铁治疗，纠正贫血。如果没有贫血的话，不要贸然这个补铁，或者是补铁的这个保健品，因为补铁会铁是体内的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过度的补铁会导致这个铁的过载，也会导致这个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等，这些不良后果。
1: 嗯，好，再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发黑，睡够了白天也总是犯困，然后干活稍微累一点，有点心慌气短，做了血常规提示血红蛋白略低一点，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缺铁性贫血了，还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吗？
2: 刚才前面说到这已经这些症状呢都是一个贫血的症状，再加上呢已经出现了一个轻度的贫血，下一步呢还要看这个血常规的单子，平均红细胞体积和平均红细胞的这个含量是不是低的，进一步要做这一个铁蛋白、血清铁和总铁结合里，这些证实一下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如果要是缺铁性贫血，那就要进行一个补铁治疗，具体还要这个还是建议进一步查明这个原因。
1: 嗯，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其实说到缺铁性贫血，也是我们这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病症之一，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为之苦恼，为之这个烦忧啊。那其实如果说确诊是因为这个缺铁而引起的贫血，咱们一方面是补充铁剂，一方面查询相应的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把这个原因给纠正了以后，那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个贫血的一个情况给纠正的啊。那我们对于咱们普通日生活当中老百姓，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疾病防在前面，咱们有没有什么科学预防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首先把预防做好呢？
2: 有的，日常预防呢核心是那个均衡饮食，补足优质的铁。首先呢不要长期素食，不要过度节食，日常适量摄入瘦肉红肉。其次呢，每周可以吃一到两次的这个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动物血，高效补铁。最后呢，吃这个含铁食物时呢，搭配这个比如说橙子、猕猴桃、青椒等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的这个水果蔬菜。维生素 C 呢可以促进这个铁的吸收，同时呢减少长期大量的喝浓茶咖啡的这个习惯，保护身体铁吸收的功能。
1: 这是我们从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这个饮食各方面，咱们首先先做好相应的预防啊。那如果说针对于咱们高危人群，您前面也提到了，咱们广大的女性朋友，还有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可能也会想啊，那我能不能提前，比如说用一点铁剂，或者是买一点这种补铁的保健品，长期来吃，能不能帮助预防这种缺铁性贫血的发生呢？
2: 好的，非常不建议大家自行长期服用这个补铁的保健品。铁是微量元素，并非呢越多越好。过量补铁呢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甚至造成这个铁的沉积，损害身体健康。是否需要补铁，必须先通过抽血检查评估，明确缺铁后再针对性进行补充。健康人群呢无需额外补铁，靠日常饮食调理即可，不需要把这个补铁的保健品当成日常补品。
1: 咱们不需要把日保健品当成日常的补品来使用，就正常的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饮食方式就可以了。
2: 对的，对的。
1: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家里老人70多岁了，牙齿不太好，食欲也比较差，肉平时吃的就很少，最近也是查出来有点轻度贫血啊，那他说口服铁剂可能肠胃受不住，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2: 啊，首先呢，这个是存在这个缺铁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老年人呀，他这个牙齿不好呀，胃肠道疾病呀，导致这个饮食不足，会导致这个铁的摄入减少，摄入减少呢，我们还是要针对性的，比如说也是用一些这个促进食欲的一个药物，再增加这个食物的摄入，多补充这些含铁的，比如说鱼肉呀，这个肉类呀。还有一些动物血，比如说动物肝脏呀、动物血，进行这个口营养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呢，铁剂如果出现口服铁剂呢，不能这个耐受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吃片剂，它可能有胃肠道刺激，还有一些胶囊剂啊，或者是颗粒剂啊，或者一些补铁的口服液，进行这个更换剂型来进行这个补铁。最重要的一点，要到医院查一下是不是缺铁。明确缺铁以后，再进行这个饮食调理和这个补充这个铁剂。
1: 好，这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是，咱们要当心缺铁性贫血，那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是要注意观察自己的一些症状，以及通过血常规的检查，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和检查。那康准，咱们说到血液科的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担心哈。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血常规，比如说有一些指标发生了一些异常，或者是出现了哪些症状，这个时候可能不仅仅只是观察了，就提示大家要及时的去血液科就诊了，而不能自行在家里调理了。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情况能够提示大家的？
2: 好的，如果是第一呢，长期持续乏力、头晕、心慌、面色苍白，休息后无法缓解。第二个呢是体检，如果反复提示贫血、铁蛋白偏低，还是第三个出现中老年人群新发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还有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大便发黑呀、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月经量异常增多，这种情况绝对不能靠吃补品调理身体，拖延疾病啊，必须呢及时就医，查找这个根本的病因，规范的话早期治疗。
1: 出现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啊。
2: 对。
1: 今天咱们说缺铁性贫血，还想问一下康主任，这个缺铁性贫血它和遗传有关系吗？
2: 是遗传是没有关系的。
1: 是没有关系
2: 对对
1: 的。
2: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主要还是根据我们后天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是有着明确的这个关系。那大家还会担心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体检发现了，或者是各种检查发现了有这种缺铁性贫血的情况，那这种

0: 引起会转变为可能咱们血液科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疾病吗？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血清贫血呢，不会遗传，也不会转化为，比如说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它是因为这个后天营养缺乏失血导致的这个良性贫血。只要规范治疗，去除病因，完全可以治愈。需要区分的是这个，部分血病早期也会表现为贫血，所以呢，首次贫血一定要明确诊断，排除其他血病即可。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跟咱们这个缺铁性贫血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啊，也是康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很多的这个情况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您前面也提到，也有一朋友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孩子出现这种缺铁性贫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一些可能是跟这个饮食有关系的。那小孩的这种贫血跟咱们成年人的缺铁性贫血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啊，
1: 不一样。因为这个小孩儿童贫血呢，原因更为复杂。除了缺铁，还有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血液系统问题等多种原因。孩子查出贫血呢，家长不要自行这个购买，比如说铁剂芙蓉，一定要到儿科专科检查，明确贫血这个原因，贫血的类型后，针对性的治疗，避免这个误诊。
0: 不能够直接用成人的铁剂。
1: 对。
0: 啊，好，这是也是提醒大家多注意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缺铁性贫血，咱们要当心。如果说身体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症状，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认识、看待，以及正确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相关的内容，希望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咱们也能够了解怎么更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津寨调频103.6兆赫；
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6: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6: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9: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0: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

0: 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那他还老是说弟子又变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夫？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
6: 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8: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9: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8: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9: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0: 一直在你身边。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2: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强化水稻病虫害防治，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1: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前景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护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0: 厚植绿色发展底色，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画卷。
2: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积分赋能基层治理，垃圾分类点亮社区。
3: 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兑到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当前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当涂县紧扣农时节点，强化田间管理服务，通过推广科学管护技术，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5: 眼下在当涂县，45.57万亩水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这段时间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黄金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窗口期。农技人员在田间调查监测发现，全县水稻病虫害整体呈中等至偏重发生态势。为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当地农业部门迅速部署，组织开展全县水稻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用田间现场观摩加室内集中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病虫识别研判、最佳防治时机把握、绿色防控模式、科学安全施药等重点内容，为广大种植户送上精准实用的植保技术干货，全力打好秋季虫口夺粮攻坚战。
1: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前景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护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5: 秋粮不到手，田管不放松。当涂县正统筹调配社会化作业力量，全面推进水稻病虫害联防联控。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抢抓农时，分片包保，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帮扶，指导农户抓实田间科学管护，夯实秋粮丰收根基。
6: 我们今年尤其要关注这个水稻倒配式的发生情况，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结果啊，全县的稻配式情况比往年要重一些，我们要把握好那个水稻破口前的5到7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防治时机，开展统防统治。我们就是注意轮换用药，杜绝盲目用药。下一步啊，我们继续加强田间的监测预警，组织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扩大绿色防控推广范围，指导广大种植户科学安全用药，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5: 当涂台徐海涛、梅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庐江县白湖镇溜溜乡生态果园的秋月梨进入成熟期，百亩梨园里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和游客共同编织出一幅丰收画卷。
5: 走进庐江县白湖镇湖榜村溜溜乡生态果园，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发货，游客们穿梭林间体验采摘乐趣，或踮脚采撷，或低头精挑细选，还不时现场品尝，呈现出一派丰收喜悦的热闹景象。
7: 这个秋月梨口感特别细腻，水分足得很，还特别的甜，给个准备多摘一点，待会子给亲戚朋友来尝尝。
8: 这梨园子呢，真好吃，自动手摘，然后呢，感觉呢特别的不一样。今天是那个，这是那个水红木木，特别的开心。
5: 果园负责人何昌武介绍， 这里原本是村里的一片荒芜山地，他2015年流转过来，签订30年承包合同，发展种养产业。目前果园桃李总面积约130亩，30亩桃从5月采摘到8月中旬，而主打品种秋月梨眼下正值热销期，每天都有专程前来采摘的游客。说起秋月梨的优点，何长武如数家珍。
9: 我们果园种的是秋月梨，是不肉丝，这属于特别籽，果核还小，口感比市面上一般黄瓜子、扇子好得多。
5: 为保证品质，果园坚持绿色种植，全程使用农家肥，人工清除杂草，还养鸡鹅辅助除草，坚决不用农药，让每一颗果实都安全放心。好品质也打开了多元销路，除了现场采摘，果园还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线上接单，配合快递配送和线下批发，让新鲜秋月梨走进更多城市家庭。算起丰收账，何长武难掩喜悦。
9: 这一批冬木秋月梨的树，每年能产30多万斤果，按照市场价就是3块钱一斤送啊，能得了9万块钱收入，效益确实很不错的。
5: 一颗颗饱满的秋月梨不仅填了游客的味蕾，更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果。当地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丰收甜头，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7: 通过发展采摘经济跟乡村荣誉，不仅与学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也促进了农旅深度融合，给咱们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5: 庐江台钱良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年来，设县立足茶产业优势，积极推行茶园绿色防控，以人工除草、生物防治替代化学农药，从源头保障茶叶品质。眼下，设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进入秋茶采摘期，生态管护带来的效益正逐步显现。
1: 走进设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茶农手持镰刀清除茶园杂草，同步使用生物农药进行生物防治，守护茶园生态。伴随着电动采茶机的轰鸣声，茶农们有序开展秋茶采摘作业。采茶机轻轻一扫，鲜嫩的秋茶便落入收集袋中。据了解，该基地

0: 黑网。同时，基地全面推行绿色防控，虽然生物防治每亩成本比化学防治高出20元左右，但茶叶品质更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更有保障。
1: 现在推行茶园绿色防控，我们自己茶叶和基地上的茶叶都是用锄头和镰刀除草的，都不打化学农药的。
2: 我家种的两亩田茶叶，主要是黄山毛峰春茶还有夏茶，现在推行绿色防控，茶叶的品质上去了。毛峰最贵的时候可以卖50多块钱一斤，夏茶的话一天可以采100多块。
0: 绿色防控守住了生态，也让茶农尝到了甜头。歙县持续推进茶园绿色管护，茶叶品质稳定，销路进一步打开。和歙县多数茶企一样，山里山茶叶有限公司也从事茶叶出口，绿色生产标准让产品远销海外，出口价格随之提高，好品质也让企业愿意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茶农鲜叶，茶农收入也随之增长，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双赢。
3: 自从这个绿色防控以后呢，我们这个茶叶呢，出口，价格呢也比较高一点，当地老百姓呢，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卖茶叶，在我们公司里面卖茶叶，价格也可以偏高一点，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经济效益，也给我们厂带来了经济效益。
0: 歙县台记者汪杰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当涂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湿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擦亮生态底色。
0: 在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成群的白鹭或林间栖息，或低空盘旋，或临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这里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大批白鹭常年栖息繁衍生息，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实践。
5: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良好生态环境的长久守护离不开常态化的宣传引导与精细化管护，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定期组织村民开展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科普宣讲等方式，向村民普及生态保护、鸟类守护、绿色生活等知识，筑牢全民互绿、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防线，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6: 我们用心守护白鹭的家园，平时也经常上门和村民们宣传护林护鸟的知识。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所有人的财富，我们会一直做好管护和宣传，守住这片好山水，让白鹭年年都来，这份美景长久留存。
0: 除了让小微生态环境持续提质增效，在此基础上，当涂县还持续强化全域生态治理，紧盯河湖水域生态保护关键环节，通过常态化水上巡查、岸线排查、执法整治等举措，从严查处各类破坏水生态、污染水环境的行为，全方位守护辖区河湖生态风貌，为水生生物繁衍、全域生态持续向好保驾护航。
7: 对我们渔业一线执法人员来说，生态保护就在每一次登船巡航、每一次岸线排查中。这几年水环境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鱼类越来越多，有的时候还能偶遇江豚嬉戏、鱼群重现，飞鸟归来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回馈。希望大家共同爱护生态环境，守护一江碧水。
0: 当涂台记者徐海涛、梅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8: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

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奏鸣曲。
1: 固镇县古阳镇黄源社区坚持以志愿服务积分制为抓手，将垃圾分类工作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构建起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闭环运行机制，以小积分撬动社区垃圾分类大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固镇县古阳镇黄源社区居民徐素兰的家中，垃圾分类已悄然融入了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厨房里两个垃圾桶并排放置，可回收垃圾与餐厨垃圾各归其位。
2: 平时我们在家这个做饭的时候就进行垃圾分类了，像瓶子呀、纸盒子、单放，那可以可回收的。生活中这些厨余垃圾呢，就放在垃圾桶就扔掉了。我们的可回收垃圾呢，到社区进行兑换积分，这呢主要是社区进行宣传的，宣传我们家庭都这样做，这样的有利于下一步的垃圾分类。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的。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兑了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1: 从源头精准分类到积分兑换奖励，一条完整高效的闭环管理链条已全面构建。在黄源社区积分兑换超市，居民有序填写积分登记表，凭借日常参与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积攒的积分兑换洗衣液、抽纸等日用物品，看得见拿得到的实惠回报，有效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 目前我社区已建成12个垃圾分类亭，实现辖区小区与主要路段全覆盖。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入户宣讲，将分类知识普及到户到人。去年6月，我们社区结合全县积分制启动兑换试点，将垃圾分类纳入基层治理中，通过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的模式，引导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力军。
1: 固镇台董子毅、张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砀山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砀山县人民法院、砀山县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开展全国生态日暨渔具集中销毁活动，以硬核执法行动巩固黄河十年禁捕工作成效，全力守护黄河故道砀山段水生态环境，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4: 本次集中销毁的渔具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各部门在黄河故道砀山段日常执法巡查中依法收缴的违规器具，包括地龙网、密眼刺网、违规垂钓器具、橡皮船等各类危害水域生态的非法捕捞工具。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手持锤子、剪刀等工具，对各类禁用渔网、渔具进行现场拆解、破碎、捡回处置，彻底破坏渔具使用功能，从源头遏制非法捕捞行为。
5: 这次活动既是对前期禁捕执法成功的集中展示，也是对非法捕捞行为的强力震慑。
4: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生态普法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全国生态日设立意义、长江黄河流域十年禁捕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非法网捕、违规垂钓对水生态的危害，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捞行为，主动参与水域生态保护，监督各类生态违法行为。固黄河砀山段是黄河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十年禁捕工作全面启动以来，砀山县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电鱼、非法网捕等各类违禁行为。经过多年持续治理，固黄河砀山段水域水质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种群数量稳步提升。
5: 我们渔政部门将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聚焦全黄河重点河段、重点时段虾米巡河平次，同时执法宣传、普法宣传教育，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久久为功，筑牢固黄河水域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擦亮砀山绿色生态发展底色。
4: 砀山台记者吴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在岳西县天堂镇金太阳桥头，一家名为日行一善的公益粥铺常年灯火通明，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爱心早餐。店内志愿者均为退休老人，粥铺运营全依靠社会各界爱心捐助。今天跟随记者镜头走进这间盛满人间烟火温情的小店。
6: 凌晨3点，细雨笼罩岳西山城，
0: 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菜刀起落和面揉面的声响在寂静雨夜奏响温暖序曲，提前为清晨奔赴而来的老人和环卫工人备好一餐热食。
6: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做，然后就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烧要一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再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然后熬长的那个稀饭呢，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0: 清晨六点多，粥铺门前已排起整齐的长队，队伍两侧，一边是身着橙色工装连夜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一边是拎着饭盒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还有拄着拐杖从城郊长途步行而来的困难群众，大家安静有序等候，只为奔赴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暖心早餐。
7: 很多老年人呢，儿女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是不？所以想找个场子混混日子。这个环卫工人呢，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前面都要做事，就讲刚好我活计生的少，就找个场子刚好歇等一会子，歇一会子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就走的就这样简单。
0: 早上七点，爱心早餐准时发放，粥铺每日送出三四百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每日手工制作760到800个馒头，无偿供给65周岁以上老人、一线环卫工人、残障人士。朴素的一餐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更攒起市井间的热闹与陪伴。平凡日常里，满是踏实温柔。
8: 天天都来，也老习惯了，吃习惯了，吃干的七八斤又得人了也。
9: 大锅饭也好吃呀，
8: 对哟，大锅稀饭也好吃
10: 耶。这对老年人好吗？你要么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晃晃搞搞，然后这个地方搞点吃的不就着了吗？
0: 上午的送餐时段结束，粥铺的忙碌却远未落幕。每天下午3点，志愿者准时到店，提前备好次日早餐所需全部食材，还要分拣原料、清洗厨具、打扫整个后厨，常常忙至暮色沉沉才收工。一餐热饭抚慰奔波辛劳日复一日的温暖背后，是志愿者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这间公益粥铺零收益、零收费，所有服务人员均为退休老人，无偿值守，分文不取。店铺房租、米面、水电等全部开支不靠企业大额赞助，全凭全城普通市民、工薪家庭的点滴捐助支撑。聚沙成塔，汇聚山城大爱，这群志愿者从不主动宣传，不求外界追捧，把晚年所有热忱揉进面团、熬进米粥，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忙碌之中。
7: 不管是转屋转哪个，都是拿工薪阶层的，都是从这里压着缝的生着。就是我就有时候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有时候也来了，就是人家干了一种，哎呦，信心满满的。
0: 以老助老，以暖济困，这群银发志愿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志愿初心，一城同心，接力向善。普通市民用点滴捐助传递人间大爱，微光汇聚星河，善举浸润人心。这份纯粹无私的善意已然成为粤西最鲜活的文明名片，持续温暖着每一个奋力前行的普通人。粤西台于飞、楚翔，实习记者楚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